0: 您这话说的有理呀，不是说您真想把他杀了啊？
1: 我也想把他杀了啊。
0: 你也把他杀了啊？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咱们都是气话呀，
0: 说把他杀了能真就把他杀了吗？啊，
1: 哎，回去咱看，如果这个李密他是个酒色之徒，重女人不重大事，起码说不保得。我走了，另投明主。
0: 小霸王斋上说，对，您要走的话我跟您一块走，来，咱先干一个。把话说到这儿，程咬金队光一碰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先干一碗。王伯党不说话，程咬金看看王伯党，伯党，我知道你，我们这么说呀，你不见得爱听啊，你爱听不爱听我也这么说，你还兴许呀回去跟他说了。王伯党说，四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回去跟王爷说这事儿吗？哎，我说王伯党，我今儿跟你说了，可就不怕你回去跟他说啊，你还真是最好回去跟他说说，让他明白明白，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王伯党说，好吧，今儿咱就三弟吧。这三位喝了一顿酒，程咬金来了个酒醉骂李密，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天刚一亮，就听街上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敲门，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都上教军场集合，十几股的国王一国不能少。程咬金一听，他娘的这谁呀？程咬金开个门就出来，你们哪的哪的，我们是唐国公李渊驾下，现在有四殿下李元霸到此，让你们各国的国王一起聚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刻12:30。
1: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2: 爸爸，我们
1: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2: 哎，
1: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2: 去抓坏人。
1: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2: 马可马可马可。
1: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

0: 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程咬金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听见街上一阵大乱，挨着医馆敲门，各个馆驿之中，这些个王爷都醒了。程咬金出来一问，说是唐国公李渊派来的，是四殿下李渊霸道了，要把这些王爷全聚集到教军场，在那开会，得见面。程咬金一听说李元霸这三个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昨儿个西魏王李密还在这儿呢，他昨儿走了，就留下我跟王伯党，再加上小霸王翟让，就剩我们仨在这儿呢，怎么李元霸来了？怎么回事？他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说：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很快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还有驸马柴绍统领着10万大军，这10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驻扎下来了。进城的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如果有不去的，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医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程咬金说：那我明白了，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程咬金说：那去吧，咱们都得去。说程咬金

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因为于文化及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进来之后一看教军场里边这个阵势不一样，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一看那个彩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当中间有一面龙旗，上边绣着一个斗大的礼字，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黄金盔，穿着黄金甲，长方脸，两道重眉毛，一双亮目。什么叫亮目？这眼睛比别人亮，这目光炯炯逼人，鼻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着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烧，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上这要玉玺来了。李渊当了皇上了，当了皇上没有印信，没有玉玺，早已经得到消息说十八国扬州所玉玺，人家唐王朝没来。唐王朝的人为什么没来？人家急于先把建都之地打下来，现在建都之地打下来了，翻过头来再到扬州这儿来要玉玺来，不知道玉玺落到谁手里头了。早听说说落到了瓦岗寨的西魏王李密手中，不管落在谁手里，这个玉玺是一定要要。所以今天突然兴兵到此，外面重兵围城，带领着精干队伍进了城了，要十八国的国王都到这个教军场里面来说话。现在这儿咱说了有十四国的国王，这十四国的国王都来了，这些国的国王都知道李渊霸的厉害，来到教军场上之后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全副披挂，手中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马子旁边就是那驸马柴烧，柴烧跟李元霸两人是形影不离啊，到哪儿都得有柴烧跟着，柴烧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让他们齐齐台前，都到台前面来。李建成站在台前面冲着这十几国的王爷就说话了，诸位，我是奉我的父王之命特由长安赶到这里，听说在隋炀帝杨广隋朝倒台之前曾经摆过一个索玉玺的夺魁大会，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听说我们兵去长安，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到那想拦截我们。我跟你们说吧，于文成都没有拦得住我们，于文成都被我的四弟李元霸用擂鼓瓮金锤震死在潼关城下。于文成都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长安城得下来了，建立了唐王朝，今天向各位王爷通报一声。

我知道各位王爷各据一方，拥有兵马，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各路诸侯啊啊！今天来我们不是讨搅各位来的，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请把这玉玺拿出来。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今后如何，那咱们下一步再说。先请问各位，玉玺在谁手里？请先告诉我。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沈发兴在旁边一听，糟糕糟糕啊，你说我要这个玉玺干什么呀？啊，这个萧妃还不都就在我这里了？要就在我这里，起码我还落一个女人呢。现在女人也没了，这个玉玺看来也要保不住。苏州王沈发兴在这着急。苏州王沈发兴手底下还真有这么一位副将，这位将官叫罗永胜，20多岁，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骑着马带着鞭来的。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这个罗永胜啊没去过四平山，也不知道这李元霸，他就问这苏州王沈发兴：“王爷，他找咱们要玉玺，咱们给他吧？”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啊，是给也得给，是不给也得给呀、啊，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那个骑着马、提着锤的那个人了吗？那个人就是李元霸，那就是这个李渊的四儿子，赵王李元霸呀。好厉害啊，这个李元霸手中那顿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你没听刚才说吗？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宇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这罗永胜一听，王爷，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你瞧。

海航有无敌，天下无敌。哎，李鑫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这个玉器咱不给他，我过去跟他说话。哎呦，你不要胡闹啊！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行了吧，年轻气盛，没见过世面。这罗永胜手中一百混铁锏上来了，哎，告诉你们，玉玺在苏州王沈发清的手里，沈发清是我家的王爷，今天想要玉玺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他把双锏这一摆，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嘿嘿，真有不服劲儿的、那好吧，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小子，你不服是不是？那不服你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矮着半截呢，他往前一催马，摆个双锏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李元霸摆双锤棒一下开，这一下子双锏找不着了，怎么开飞了？不光说飞了，飞老高老高的了，飞老高老高的往下一落，落在民房上了，不带下来的了。这双锏一出手，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李元把双锤一摆，搂头盖顶，呜，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咔，怎么回事？不光说人给砸趴下来，连马都砸死了，人马一起塌下。这下子，这个苏州王沈发兴在旁边一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是不让你上，你偏要上，这死催的啊！苏州王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快把这个玉玺拿来，把玉玺拿来。李元霸就奔着沈发兴这儿来了。哎，我说，那个什么玺在你这儿吗？对对对对对的，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正在这给你拿着等着了。我早就替您在这保护着呢，我生怕这个玉玺丢失啊。好了，这个玉玺我呈现给您。双手把玉玺递上来了。旁边驸马差手把这玉玺接过来，打开盒看了看，没错，这就是国宝玉玺。转身交给李建成，李建成打开查看一下，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李建成说，好吧，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诸位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互不侵扰，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啊，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来，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互通有无，互通商贾，互相关照，互不侵犯，就这么个大概意思，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有事求帮，唐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就说想把天下造成一个和平的天下，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土，就像春秋时期各路

诸侯国一样。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诸位王爷，你们如果要愿意的话，就请你们在这文书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这就算共达和好了啊！今后我们将要和睦相处，愿意不愿意啊？这李建成一问愿意不愿意，谁敢说不愿意？眼瞅着刚才让李元霸一锤就砸死一个，连人带马一堆都堆那儿了，所以这十四国的王爷一听愿意，我们都愿意，那就请到彩神殿上来，现在把桌案给各位都预备好了，笔墨也预备齐了，请上来签名签字。这些王爷一个个全都下了马，上了彩山殿了。程咬金在那一看，我说咱这不行啊，咱这王爷走了。王伯当说就是啊，程咬金看见柴少了，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王伯当说柴驸马，柴驸马，柴少过来了。哦，怎么着？王伯达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回金庸城了，这儿就剩我们仨了，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做不了这主啊。柴少说这个，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边怎么办？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代签？程咬金说代签都不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西魏王他怎么想的，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签了，你们要不签不好说，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让他们到长安城去找我们。那行，那我们仨谁签呢？啊，王伯当说这个您说谁签？李建成说了，您贵姓？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过去是那么回事，现在不是了。您曾经当过十八国的独盟主吧？哎，以前有这事儿，那这个名就得您签了。我跟您说，我不会写字儿，我签不了这名儿。李元霸在旁边滴溜着水，你说啊，你签得了签不了？你要不签，我就砸死你。我哥哥说你能签，就得你签。程咬金这他娘的，今天可要了命了。我不会写字，程咬金还不敢说不会了。一个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程咬金心想，他拿锤往前一砸，那我是指定扛不住啊。程咬金说，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柴少，你说怎么办？你要你四哥就好看。柴少说，程四哥，这事儿啊，反正您代签呢最有权威性，你像王伯党还那位他是翟让，小霸王翟让也在瓦岗山当过头。那不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那就得您写。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都行，你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那也行。行，您就提笔，来来来，请上来。好，程咬金上来了，上了彩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做好了，他坐到锦头这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
手里边拿着这个

笔呀，觉得比那房顶都重。程咬金就站这墓，看人家怎么站，他怎么站。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写，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吗？这小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什么越州王高士凯，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那个笔呀，憋一脑门子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一画叉，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他得给我来一锤，你说这怎么办？那四哥，你想画什么？哎呀，我说柴少，你四哥不会写名，你四哥卖过耙子，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柴少说，那也行啊，您就画吧。我告诉你，我这是耙子没记啊。这程咬金提起笔来，他编过耙子，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他自个儿也没编成，就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面带钩的，横着画两横，这穿那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耙子杆，往起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着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儿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详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他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呢一看，嘿嘿嘿，这玩意有意思，他这玩意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个好啊！好小子，数你这个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个好，行吧？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收起来。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

0: 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比的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我跟你没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浸润红尘。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和。

0: 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1: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0: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神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1: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0: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917大视野。917大视野，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视野。917大视野，魏夫人是如何将王羲之培养成一代书圣的？绝世真迹《姨母帖》都经历了哪些流转？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姨母帖之谜》。

万岁通天二年，女皇武则天得到了一件绝世宝贝，这便是书法世家王羲之家族世代相传的书法珍品，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绝世真迹。武则天得到宝贝，自然是喜出望外。

0: 尘封的历史。在这些真迹中，有一幅王羲之的书法《姨母帖》格外引人注意，这是王羲之为死去的姨母所作。王羲之姨母人称魏夫人，同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女书法家并不多见，这位魏夫人的书法造诣却不输男子，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更令后世铭记的是，他培养了一代书圣王羲之，让一个有着慧根的少年进入到书法的世界。王羲之能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魏夫人功不可没。王羲之对魏夫人的感情极为深厚，这幅饱含深情的姨母帖就显得尤为珍贵。那么魏夫人是如何教育年幼的王羲之的呢？女皇武则天得到了这件书法真迹，她又会如何处理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姨母帖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要讲述的主题是姨母帖之谜。说起姨母帖，知道的人并不多，它是东晋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师王羲之的代表作之一。这姨母帖啊，定黄纸本，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六行42个字，虽然规格不大，可它是国家一级文物。虽然它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代的摹本，但当时使用的是双钩扩填法，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因此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由辽宁博物馆收藏。围绕这幅国家一级文物姨母帖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从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说起。

在武则天就说了，王爱卿，你躲着几天不见人，让我们好等啊。这位被武则天称之为王爱卿的大臣叫王方庆，他是当时的宰相。人们不禁要问了，一个当朝宰相怎么会跪在那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呢？因为这个王方庆觉得这皇帝武则天对他的要求他实在做不到，他无能为力。那么武则天要求宰相王方庆究竟要做什么事呢？其实说来简单，武则天这个人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就要求王方庆把他们家里收藏的王羲之等人的这个书法真迹奉献出来。因为王方庆是王羲之的后裔，他们家收藏了王羲之等他们王氏家族先辈的许多书法真迹墨宝。这皇帝这个要求让王方庆非常为难呢、他身为当朝的宰相，你说要把他的收藏的家族中的这些真迹献出来吧，得舍不得，不献出来吧，君命难违啊。这让他纠结了很久，最后终于痛下决心，把他们家收藏的王室祖先这些墨宝真迹通通的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收到这些墨宝之后，先在众位大臣间进行观赏，同时呢用重金赏赐了王方庆。可是王方庆却因此大病一场。为什么？他觉得对不起王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啊，同时又在满朝文武面前难以洗去邀宠献媚之嫌。更让王方庆哭笑不得的是，这同僚中还传呢、传什么？传说这个王羲之身后留下了200多件墨宝真迹，这王氏家族的先辈们有很多墨迹都让王方庆收藏了。这王方庆献给皇帝的只是收藏的很小的一部分。这王方庆听到这个传说之后，真是有口难辩呢、他想，我把所有的收藏都献出来了，能献的不能献的都献了，可是却如此

称病在家，躲了几天之后没有办法继续再躲了，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再说哪有当朝宰相躲着不见皇帝的道理呢，只好硬着头皮上朝。到了朝堂上往那儿一跪，低着头也不吭声也不抬头，一副要杀要剐随你的样子。武则天看着王方庆这个样子不禁笑了，他笑着对王方庆说，王爱卿请平身，你知道我今天召你来有何事情吗？王方庆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站起身来，依然低着头不语。武则天闪开身，身后露出龙书案上一个盒子，他示意把盒子打开，然后让王方庆去观看。王方庆走到这盒子跟前，他发现里面装的是他奉献给

0: 这难道是真的吗？皇帝把我奉献的这些墨宝全都还给我了，太不可思议了。也难怪王方庆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历代皇帝都是想方设法要把民间的收藏变成皇室的收藏。比如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他也喜欢王羲之的墨宝，他为了获得王羲之墨宝真迹，那叫不择手段。比如他为了获得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就派御史萧绎乔装打扮，骗取了辩才和尚的信任，将《兰亭序》真迹从辩才和尚手里盗出来。辩才和尚听说消息之后，当时就昏厥了，不久就圆寂了。而且唐太宗李世民临死的时候还对儿子李治说，要把这个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带到坟墓里去。从此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下落不明。那么武则天却如此的大度，将所有王方庆贡献的王氏家族先人的这些书法墨迹还给王方庆，这又是为什么？这就得说说这位女皇帝了。
1: 武则天为何会对王羲之及其家族的书法如此着迷呢？因为武则天本人

受王体的影响，比如他的传世之作叫《升迁太子碑》，这是一个碑文，文章是武则天所作，碑文也是武则天所题，整个字体挥洒自如，笔法又委婉圆润，一改初唐时期行书的这种兽印，比起前任几个唐代皇帝有更广阔的心经和气度。第二，创造新字儿，武则天呢创造了十几个字，比如赵、国、帝，虽然这些字儿没有广泛的流行，但却反映出武则天她在字体上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第三，制作宝章集，武则天把王方庆贡献出来的王氏家族先人的书法作品，28个人几十幅作品编纂成集，取名宝章集。在武则天制作好宝章集之后，就把王方庆贡献的他们家族的这些真迹啊，就都还给了王方庆。可是这些真迹在日后的流转中全部散失了，幸好有武则天主持制作的这个宝章。

冲出家门投河自尽了。更令人可惜的是，这位女子她是一个天才的书法家，在丈夫不在的这五年，她创立了一种字体叫雕虫篆，就是篆体的美术字。可是这位天才的有创造性的女书法家，由于丈夫的无耻而选择了自尽。所以啊，女书法家、女艺术家，在我们中国古代这种文化

0: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半。从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次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畅游文化世界，汇集新锐观点，九幺七大

魏夫人是如何将王羲之培养成一代书圣的？绝世真迹《姨母帖》都经历了哪些流转？敬请关注国宝。

万岁通天二年，女皇武则天得到了一件绝世宝贝，这便是书法世家王羲之家族世代相传的书法珍品，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绝世真迹。武则天得到宝贝自然是喜出望外，打开这一卷卷古人的真迹，也开启了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在这些真迹中，有一幅王羲之的书法《姨母帖》格外引人注意，这是王羲之为死去的姨母所作。王羲之姨母人称魏夫人，同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女书法家并不多见，这位魏夫人的书法造诣却不输男子，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更令后世铭记的是，他培养了一代书圣王羲之，让一个有着慧根的少年进入到书法的世界。王羲之能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魏夫人功不可没。王羲之对魏夫人的感情极为深厚，这幅饱含深情的姨母帖就显得尤为珍贵。那么魏夫人是如何教育年幼的王羲之？

0: 为他日后的书法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魏夫人有着一套自创的书法理论，这套理论形象生动，读起来文采飞扬，把枯燥的理论教学装点得活泼灵动。而这套理论也成为了年幼的王羲之最好的启蒙教科书，同时也为书法界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么这是一套怎样的理论呢？
1: 这魏硕魏夫人这命运就好多了。由于魏家家学渊源深厚，书香门第传承四代，魏硕从小跟着他叔叔学习书法。可是刚开始当魏硕提出要学书法的时候，叔叔不屑地说，女孩子家学什么书法，好好学针线做女工。这魏硕不服气啊，心想只许男孩学书法，我女孩就不能学。从此就开始偷偷的练，他只要看着叔叔练书法了，他就在旁边站着，目不转睛地看叔叔练，看着然后记在心里，回到自个儿的房间悄悄地练。有一天叔叔在练书法，魏硕在旁边看着，家里来了客人，叔叔起了一半呢就放下去会客。看着文房四宝，这魏硕呀心里就痒痒，就提起笔接着叔叔写。写完之后叔叔回来了，一看，这是你写的？魏硕点点头。谁教你的？魏硕笑了。您呢？叔叔呢会心的笑了笑，从此就把侄女魏硕呀收在门下，细心的教他书法练习。这魏硕呢也从此开始了苦练书法成为一代书法家的历程。这魏硕练书法非常刻苦，据说他喜欢在山上，在石头上、树皮上、树叶上，只要能写字儿的地方都在练他的书法。有一天下雨了，这魏夫人写在山上的这些字儿都被冲掉了，雨水变成黑色流了下来，当地就传说此山呐，曾经下过墨汁雨。魏夫人的妹妹是王羲之的母亲，所以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就是魏夫人。魏夫人能给书圣当书法启蒙老师，不仅仅是因为她是王羲之的姨母，有这种特殊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魏夫人呢，不但书法成就高，而且有书法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呢，特别适合书法启蒙教育。表达魏夫人理论呢，就叫笔阵图。魏夫人在笔阵图中是这样描绘的：书法之妙，关键在用笔。一横如千里云层密布，一点如巨石从空中坠落，一撇如犀牛之角，大象之牙断裂，一竖如万年枯藤，一捺如惊涛骇浪，雷鸣电闪，一钩像弓弦张满，一折又如百军强弩蓄势待发。文笔很精彩啊，而且他这个理论最适合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所以魏夫人给王羲之担任启蒙老师那真是非常的合适。
0: 魏夫人的家族与王羲之的家族同为当时的名门望族，两家都有着十分深厚的书法底蕴，名家辈出。魏夫人从小就受到家庭传统的影响，她最初的玩具就是笔墨纸砚。魏夫人的书法清秀平和，娴雅婉丽，有人评价魏书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宛然若树，木若清风。魏夫人书法既有前辈们的技法精髓，又有女性特有的柔美清雅，令人看后如沐春风。作为名家之后，魏夫人不仅深研书法，勤奋刻苦，同时她也认为将家族的技艺传承下去是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于是当年幼的王羲之表现出对书法的极大兴趣后，魏夫人自然喜不自胜。她意识到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有着极大的潜力，而对于他的培养绝不仅仅是学习书法这样单一， 他还要

0: 对王羲之进行文学启蒙和文学知识普及。就这样，好老师遇上了好学生，王羲之在魏夫人的教导下走上了书法之路。在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魏夫人教导王羲之的故事，这些有趣的故事多少有些神话的成分，但却反映了魏夫人对于王羲之的重要作用。这些故事是怎么说的呢？
1: 王羲之在7岁的时候，魏夫人就发现了王羲之有书法天赋，就开始对他进行书法的启蒙了。这个魏夫人呢，不但教王羲之怎么练字儿，还教他如何刻苦，如何做人。比如有一天，王羲之就问老师啊，怎么才能很快的把字儿练好呢？魏夫人笑了，看着王羲之着急天真的样子，就对王羲之说，这练字儿啊可不能着急，这样吧，我给你讲个故事。东汉时期啊，有个人叫张芝啊，他呢每天练书法，在自个儿家门前的池塘边，用这个池塘的水就研墨啊练字儿，从太阳升起一直练到太阳落山啊，每天在这儿练，每天在这儿练，久了之后呢，这一池塘的水啊都被他研的墨染黑了。后来他的书法非常精彩，人称草圣。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这个故事耳熟。是啊，洗笔砚把池塘水染黑，这是在民间盛传的故事。就说这魏夫人，在他们家乡也有这个传说。魏夫人家乡她的旧宅门口有个10几亩的水塘，人称魏夫人洗墨池。传说她年轻的时候在家练书法，也是蘸着池塘水研墨，写累了呢，就用这池塘水洗这个笔砚，最终也把这池塘水染黑了，所以家乡人就称这个池塘是魏夫人洗墨池。这王羲之心想，哇，这张芝练字这么刻苦，把一池塘水都染黑了，那我也得把池塘水染黑了。所以他也学张芝的样子，用池塘水研墨练字儿，不久也把他家门口这池塘水给染黑了。据说王羲之啊特别喜欢用池塘里的水洗笔砚。王羲之一生搬迁了很多地方，走哪儿都会建一个池塘，然后用池塘水洗笔砚，染黑一池池塘水，留下了很多洗笔池。可见呢，这魏夫人对王羲之的影响有多深远。这魏夫人不仅教王羲之如何苦练书法，还教他如何巧练书法。有一天，为了启发王羲之啊，这魏夫人就装扮成官银老母，就是打扮成一个老妇人的样子，在集市上呢卖烙饼。这魏夫人呢烙饼的技术非常高明，她把这面板放在面前，把烙饼的锅放身后，饼擀好之后随手这么一扔，就落在烙饼锅里了。当时周边有很多人观赏，都在拍手叫好。哎，不一会儿王羲之也挤进人群观看观音老母烙饼，观看到这个精彩之处，他也拍手叫好，哎呦太妙了。因为魏夫人打扮成观音老母，这王羲之不认识了。魏夫人见王羲之来了啊，王羲之拍手说，哎呦太妙了。这魏夫人就笑眯眯地说，哪有王羲之的字妙啊。王羲之心想，我那字儿怎么能算妙呢？回到家里他就想琢磨，我的字儿怎么能写得像观音老母烙饼那么巧妙呢？在民间还有一个更离奇的传说，说这王羲之啊有一天学着画鹅，翅膀啊羽毛啊脚啊头啊都画出来了，这画眼睛怎么就画不像？没办法，就找到姨母了。姨母接过王羲之手中的笔，在鹅的眼睛的位置上轻轻这么一点，结果这只鹅扑扑棱棱就飞了。当然这是民间传说的童话故事，虽然是童话，却道出舆论的一个共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是离不开他姨母的指导，就有如画鹅点睛。所以啊，这王羲之

0: 消息之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幅遗母帖，一幅传世之作就这样问世了。
1: 王羲之家族的绝世真迹通过武则天之手被以另外一种形式保存了下来，虽然是复制品，但其仿真的程度足可以以假乱真。这套流传下来的描摹品也被现代人称作是下真迹一等的佳品，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然而在唐代以后，这件描摹品在流转过程中却几番不被看好，甚至遭受冷眼和破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继续收看《遗母帖之谜》。
0: 很令人遗憾的是，王方京手中的王氏家族这些墨宝真迹都流散遗失了，幸好有武则天皇帝主持编的宝章集，虽然宝章集到后代散失的只剩下七个人的十幅作品了，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宋代摹本。值得庆幸的是，排在第一位的王羲之的遗母帖，它是唯一的唐代的摹本。更重要的是，这个摹本用的是双钩扩填法。什么叫双钩扩填法呢？就是用线条勾勒出字迹的两边，然后把墨填充进去。这种临摹的方式比对着原迹临摹更准确，表达了原作的风貌。可是唐朝灭亡之后，宝章集遗失了，宋代有一个人把剩下的七个人的十幅作品重新编在一起。由于这些摹本都是万岁通天二年制作，所以这个新编的册子就叫万岁通天帖。可是宋朝灭亡之后，这个万岁通天帖也不知所终，直到万历年间，万岁通天帖在民间再次出现。可是有人却怀疑它是赝品，究竟怎么回事呢？故事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一个名叫向笃寿的人来到他弟弟向元辩家看望弟弟。这个向笃寿啊，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官居兵部郎中，后来与张居正意见不合被贬为广东参议。这向笃寿一气之下这官不做了，辞官回家，过起他闲云野鹤的生活。向笃寿有个爱好，就是收藏。他弟弟向元辩跟哥哥一样也喜欢收藏，不过他弟弟向元辩呢更擅长于鉴赏。一些文物只要过他的眼，一眼就能够辨别真伪。那么这一天呢，这向笃寿啊来到弟弟向元辩家，看这弟弟啊唉声叹气，长吁短叹，连吃饭的兴趣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了。向笃寿心想，我这弟弟腰缠万贯，家资丰厚，仆人成群，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做哥哥的又不好直接问，就侧面呢通过他家人问，通过家人打听，哥哥知道怎么回事了，说这个向元辩呢最近用重金收购了万岁通天帖。可是收购来之后啊，

可是这事儿又不能跟别人说呀，因为他觉得自个儿打眼了，这钱白花了。这个万岁通天贴是赝品，不值得这么多钱。他是开当铺的，这话要是传出去，他这生意就不能做了。哥哥知道这弟弟发愁的原因之后，心里就有主意了。过了几天之后，哥哥又来了，一见弟弟的面就问，最近又收什么名家绝品了？这明知故问呢。这向元便呢就拿出一副书卷放在哥哥面前，你看吧，这就是我最近收的名家绝品。哥哥打开一看，万岁通天帖，宝贝啊。弟弟说，什么宝贝啊？你看这一亩帖，这字儿古朴凝重，说是行书却有隶书的风格，尤其是奈何这两个字，古朴凝重，根本不像王羲之书法的灵动飘逸，所以我怀疑它是赝品。哥哥说，你多心了，如果你不喜欢让给我。开始弟弟还客气，其实心里巴不得啊。最后这万岁通天帖啊，就由这向笃寿收藏了。向笃寿收藏这个万岁通天帖，完全是为了给他弟弟解忧愁啊。那么万岁通天帖究竟是不是赝品呢？当然不是了。那为什么王羲之这书法风格跟他以后的书法作品风格不一样呢？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是王羲之早年完成的，因为王羲之姨母去世的时候王羲之还很年轻，这是王羲之的早年的书法作品。正是因为这样，他带着浓郁的魏晋时期那种古朴的风格，正是因为此，他是研究

在自己的藏书楼里。奇怪了，这个万岁通天帖总是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而不久呢又很神奇的找回来了。第一次呢是在排雨水沟里，第二次呢是在放杂物的房间里。与其说是被盗贼偷走了，更像是被某人想方设法的扔掉了。这究竟是怎么

华府着了火，后来被收入清宫，清宫也着了火，至今还可以在万岁通天帖上看到烤焦的痕迹。那么现在呢，万岁通天帖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不用再担心这个火灾的威胁了。其实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部分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非常容易起火，这与万岁通天帖没有任何关系。好了，姨母帖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们下次

0: 尊重，礼让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用心对待。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6: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一夜，谱写辉煌篇章。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

0: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1: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程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0: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程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程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2: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甚至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0: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程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程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3: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3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4: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5: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0: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2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2: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0: 正如孩子

0: 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2: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九幺七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0: 欢迎收听这时段资讯正前方。今年国庆假期，我市统筹文商旅体全域资源，推出覆盖城乡多元融合的系列主题活动。全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广大市民游客在浓浓家国情怀中共庆盛世华诞，畅享假日时光。其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预计接待市民游客90,000人次，手工体验区最受亲子家庭青睐。本土文创品牌南昌礼物国庆假期热力全开，全渠道总销量强势突破19万件。日前，由交通运输部法制司主办的2026年交通运输执法我市大队长主题活动数字化执法演示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质监大队案例数字化立体管控，让工程质监执法更精准，登台交流展示，并获评启智新城奖。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收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奖学教师。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

0: 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昨天，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据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报道，在南极洲附近的扎沃多夫斯基岛，帽带企鹅筑巢数量较2011年锐减63%，已失去世界之最桂冠。英国南极调查局研究人员称，气候变化导致海水升温，企鹅赖以为食的磷虾南迁，而南面缺乏适合筑巢的岛屿，帽带企鹅无法追随食物，陷入生存困境。帽带企鹅可能因此被列为濒危物种。本节快讯编播杨希，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1: 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下午茶，音乐下午茶。
3: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率，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2: 哎，李阿姨，
3: 那
1: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T 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T 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2: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卫生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1: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3家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医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2: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

0: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2: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平时花了大价钱买护肤品，每天呢也都认认真真的护肤，但脸上的皮肤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吹弹可破，甚至还比不上从来不保养的胳膊和腿。为什么脸上的皮肤总是更差呢？这里面既有脸上皮肤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的影响。脸上的皮肤是人体皮肤中最薄嫩的部位之一，比身上大部分的皮肤都更容易受到刺激。而且呢，皮肤上还有一种腺体叫做皮脂腺，它会分泌油脂来维持皮肤的屏障功能，脸上的皮脂腺又会格外旺盛一些。而且皮脂腺越多，往往也就意味着与皮脂腺相关的皮肤问题越多。像咱们平时说的干性皮肤、油性皮肤都跟皮脂腺有很大关系，也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看起来不太正常。此外呢，脸上的皮肤最常暴露在外，也就更容易受到阳光中紫外线的伤害，造成色素沉着、皮肤松弛、细纹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再加上如果脸上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或者是洗涤用品，也可能导致脸上的皮肤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善脸上的皮肤呢？首先是要尽量避免熬夜、吸烟、长时间日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其次呢，是不要对护肤品有太高的期待，尽量的精简护肤，并且在面部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积极就医治疗。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会生活。

现在时刻下午两点半。从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

0: 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0: 6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2: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3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万人次出行。
1: 等我可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想恋爱，
3: 跟我谈；
2: 想赚钱，
3: 跟我投。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2: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3: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4: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

0: 不赔是陷阱。
1: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圾不落地，南昌更美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3: 作为一名江西系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2: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

0: 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1: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0: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随时刷新917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正前方。国庆假期首日，赣江两岸流光溢彩，近5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融合南昌历史文脉与产业印记的光影画卷，引得市民游客连连赞叹。当天上午，在一岸之隔的南昌会议中心广场，智联低空穿戴未来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人流涌动，载人级无人驾驶航空器、 AI 眼镜、康养外骨骼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驻足体验，企业对接洽谈，一场产业加文旅的融合盛宴，将藏在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的新智生产力推到大众眼前。近日，我市首个公租房按困难程度批次摇序、按序自主选房轮候配租模式在南昌县正式落地。本次配租全程由南昌县公证处监督公证，首批轮候家庭按摇号排序结果自主挑选房源，现场签约入住。至此，南昌公租房配租告别传统随机摇号被动分房模式，让住房保障更加精准透明，贴合民生需求。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4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2027年研考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明天至10月12号，每天9点到22点。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由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十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将于今天20点起实施冬季。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4: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5: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6: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3: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4: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7: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1: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笑。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关于蜂蜜水的神奇之处，有人说喝蜂蜜能够养颜提高免疫力，还建议大家每天喝一杯蜂蜜水，但这些功效真的存在吗？每天都喝蜂蜜水对身体有好处吗？其实呢，蜂蜜里含有的营养素很少，其中 75% 都是葡萄糖和果糖，另外 20% 以上是水分，只有 0.5% 的成分跟促进健康有关系。所以呢，想要靠蜂蜜来养生提高免疫力自然也是不靠谱的。要是真想提高免疫力，不如适当补充一些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要是每天喝一杯蜂蜜水，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蜂蜜里最多的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如果平时血糖还算正常，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血糖偏高或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每天一杯蜂蜜水只会导致血糖的迅速上升。而且呢，如果蜂蜜水调得太浓，或者喝的量太大，还会让胰岛素分泌变快，更容易囤积脂肪，时间一长会增加肥胖的风险，还可能增加患脂肪肝的几率。所谓的蜂蜜提高免疫力，很可能只是商家的一些宣传策略，把蜂蜜水换成牛奶、酸奶或者豆浆，对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会更好。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下午三点半。早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小小的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

0: 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FM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4: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FM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3: 哎，李阿姨，
2: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T 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T 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3: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搬。

0: 快的筛查。
1: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区委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区委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一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0: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一粥一饭，

0: 惜粮食，中华美德。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热点资讯随时刷新，九幺七综合广播，资讯正前方。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正前方。近日，江西人。

吉安市、赣州市、抚州市、宜春市12333人工语音服务、自助语音服务和留言服务。10月12号8点恢复上述12333服务。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定于2026年11月开幕，但青少年部多项赛事已先行开赛。截至9月30号，第17届省运会南昌体育代表团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已斩获83金64银50铜，团体总分3067，位居全省首位。南昌代表团在射击、步手枪、飞碟、篮球等项目中斩获突出成绩。近日，教育部办公厅才。

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诞生，逐渐成为在网络空间流通的数字化代币。一些人对虚拟货币产生一种危险的错觉，认为只要不使用银行卡，改用虚拟货币接收境外资金，就能切断与个人身份的关联，实现真正的匿名交易，借助其无法溯源的特点逃脱法律制裁。国家安全部日前提示，事实上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开心归开心，但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本节快讯编播杨希，关注南昌综合广播官方微信。

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

0: 5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平时花了大价钱买护肤品，每天呢也都认认真真的护肤，但脸上的皮肤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吹弹可破，甚至还比不上从来不保养的胳膊和腿。为什么脸上的皮肤总是更差呢？这里面既有脸上皮肤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的影响。脸上的皮肤是人体皮肤中最薄嫩的部位之一，比身上大部分的皮肤都更容易受到刺激。而且呢，皮肤上还有一种腺体叫做皮脂腺，它会分泌油脂来维持皮肤的屏障功能，脸上的皮脂腺又会格外旺盛一些。而且皮脂腺越多，往往也就意味着与皮脂腺相关的皮肤问题越多。像咱们平时说的干性皮肤、油性皮肤都跟皮脂腺有很大关系，也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看起来不太正常。此外呢，脸上的皮肤最常暴露在外，也就更容易受到阳光中紫外线的伤害，造成色素沉着、皮肤松弛、细纹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再加上如果脸上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或者是洗涤用品，也可能导致脸上的皮肤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善脸上的皮肤呢？首先是要尽量避免熬夜、吸烟、长时间日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其次呢，是不要对护肤品有太高的期待，尽量的精简护肤，并且在面部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积极就医治疗。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半。
1: 老板嘞，再来一朵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FM91.7 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

0: 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眺秋水长天美景，观一江两岸兴茂，品现代都市繁华。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4: 老城街巷存古韵，一缕茶香暖民生。东湖区深耕老城活化与城市微更新，依托民德路深厚历史底蕴，打造复古市井特色茶馆，将传统文化、市井烟火、便民休闲融为一体，为辖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休闲空间，让老旧街巷焕发全新生机。民德路是南昌老城区极具烟火气息的老街，承载着几代南昌人的城市记忆。近期焕然一新的市井茶馆成为街巷新亮点，店内复古木质陈设、老旧桌椅、怀旧摆件，氛围感十足，完整复刻了老南昌传统茶铺风貌。四川游客杨恒慕名来到这里，不仅感受到了轻松惬意，也对南昌的民俗文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5: 我们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小红书还有抖音上看到了这边，然后也感觉到

0: 第五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斌也时常来到这里现场演出。伴随着简版鱼鼓响起，地道的南昌方言说唱娓娓道来，老南昌的故事伴着茶香缓缓流淌。市民游客一边品茶，一边近距离欣赏本土非遗曲艺，喝茶听曲，沉浸式感受老南昌独有的市井韵味。
1: 我们这个曲艺呢是民间曲艺，这边是旅游区，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们比较多。首先唱一些有代表性的道情啊，传统的用南昌的本土方言，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南昌道情是个什么形式的，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解我们南昌的地方文化，然后也把我们家乡的地方文化、地方曲艺让更多的人喜欢，记着和传承下去嘛。
0: 接地气的环境，暖人心的服务，让小小的市井茶馆成为拉近邻里关系、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公共休闲空间，实实在在补齐了老城区休闲配套短板。市民王志宏就是这里的常客。
2: 我是一个老南昌人，喜欢喝茶，正好明德路啊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亲民的茶馆，对我们来讲很生意

0: 在项目筹备的初期，在建筑这个物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一直是我们的东部区政府以及我们辖区的街道领导一直在帮我们协调，同时也把我们积极的推广到像南昌的文化部门去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案例。
1: 一巷一风景，一茶一烟火。接下来，东湖区将持续做好老城活化文章，因地制宜挖掘老街老巷文化底蕴，把非遗曲艺等本土文化融入街巷生活，持续更新优化便民休闲场景，让老城区留住烟火气，焕发新生机，不断擦亮宜居宜游的老城民生底色。
2: FM91.7 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3: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

0: 相亲，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一夜，谱写辉煌篇章。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2: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3: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2: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4: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2: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5: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3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

0: 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2: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3: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1: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4: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1: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

0: 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1: 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

0: 践行低碳生活，守护绿水青山。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妹，再来一朵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

0: 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用心对待。
2: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

0: 为激光斗篷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1: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0: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石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

0: 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1: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0: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资讯晚高峰，关注身边民生热点，梳理全天大事小情，聆听有价值的声音，有价值的声音。FM91.7综合广播，资讯晚高峰。
6: 资讯晚高峰，下午5:05继续陪伴你，我是杨希。首先来关注天气，截止到下午的3点，今天白天南昌的最高气温是 28.1 度，和昨天相比升高了 1.9 度啊。明天呢依然是晴天。

其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预计接待市民游客9万人次，手工体验区最受亲子家庭的青睐。本土文创品牌南昌礼物国庆假期热力全开，全渠道总销量强势突破19万件。在国庆假期的首日，赣江两岸，可以说是流光溢彩，近5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在夜空当中勾勒出了融合南昌历史文脉与产业印记的光影画卷，引得市民游客连连赞叹。当天上午，在一岸之隔的南昌会议中心广场，智联低空穿戴未来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人流涌动，载人级无人驾驶航空器、 AI 智能眼镜、康养外骨骼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驻足体验，企业对接洽谈，一场产业加文旅的融合盛宴，将藏在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的新质生产力推到了大众眼前。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制造业立市、工业强势不动摇，深化落实8810行动计划 2.0 版，工业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一到七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高于全省 2.5 个百分点，全国 0.3 个百分点。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两

理结合自身人口结构、特殊困难情况、日常居住需求，在档期空置腾退的可用房源当中自主择优选择，真正实现按需选房、人房适配，从根源上解决房源与需求错位的问题。日前由交通运输部法制司主办的2026年交通运输执法我是大队长主题活动数字化执法演示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质监大队案例数字化立体管控让工程质监执法更精准登台交流展示，并且获评启智新城奖。

0: 团存量资产资源布局、核心载体优势以及针对入驻企业的扶持政策、配套服务举措等核心信息。随后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分批次完成现场签约，正式落地红谷滩筹备投产运营。签约企业代表江西润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刘玲看中了红谷滩赣江边的人气。
1: 我们是做餐饮的，做本地江西菜，我们选择的是新天地，选择江边的。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稀缺性的物业，有很多外地游客都一定会来红谷滩打卡，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物业。
0: 当前红谷滩城投集团正处于加速向现代化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手握大量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配套商业等优质国有存量载体。本次招商推介会创新推行资产盘活加产业招商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唤醒闲置国有资产，

0: 千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且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今天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啊，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部分商品销售良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1: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2: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猫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猫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1: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3: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

0: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2: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0: 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1: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占座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0: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0: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同步上演。豫章故事，走读西湖。大城小事，西湖寻梦。
1: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2: 国庆假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馆内客流涌动，氛围浓厚。在熙攘的展厅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资深讲解员周田始终坚守讲解一线，细致讲述珍贵文物背后的峥嵘岁月，为往来游客娓娓解读红色历史。假期大客流之下，讲解工作任务繁重。每天清晨，周田和同事们提前到岗备战，一直忙碌到夜晚。长时间站立行走，不间断讲解答疑，嗓子沙哑，腿脚劳累，早已是工作常态。
1: 大概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般七点钟就会起床先做准备了，一直到晚上九点钟，确保最后一位游客安全有序地离开纪念馆，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安全保卫的巡查任务之后，才能够下班离开馆内。尤其是国庆节假日客流高峰期，不仅仅是在展厅面向观众讲解，我们可能很多的要去做文明引导啊和客流的疏散等工作，把观众的每一件大事都化解成无忧参观的顺畅心情吧，让大家可以带着期待，带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来到纪念馆，又带着留恋离开，下次再来纪念馆继续参观。所以基本上可能一天下来很少有时间能够让你坐下来去喘一口气或者是喝水。
2: 身为宣教科科长，周田不仅要统筹科室各项日常工作，策划组织红色宣教活动，还要常态化承担一线讲解任务，日常工作紧凑而繁忙。但无论工作多繁杂，面对同事的疑问和难题，他总会耐心指导，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带动身边团队共同成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胡佳雪告诉我们，
3: 周主任给我的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特别的忙，我们每一次有问题，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会想去问周主任，非常细小的事情或者是真的是很繁杂的事情，他就是真的会一样一样的教会你怎么去做。他是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然后他也是个很温柔的人。
2: 十五载深耕红色讲解一线，每逢节假日，周田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一次次缺席与远方家人的团圆。

0: 但是换个角度想，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每天在这个红色阵地可以面对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观众吧，也相当于是碰到了更多的亲人相聚在这里，去给大家讲述建军的故事，讲述英雄城的故事，展现这里的形象，所以也觉得很有意义。
1: FM91.7 综合广播，豫章故事，走读西湖。
2: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这是属于我的另一个空间。
3: 欢迎来到资讯晚高峰。
1: 这是我的城市，我的生活。
4: 闻名世界的江南第一名楼滕王阁，落霞与乌鸡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南昌万寿宫入夜后。

0: 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再加上各类促销活动，国庆假期黄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1: 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首饰金的价格比之前就是九月份的话，其实是有回落将近50到100块钱一克的。尤其是买大件首饰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空间他们还是值得一冲的。
0: 国庆期间，深圳水贝市场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高，不少游客逛完景点、吃完早茶，最后一站必来水贝挑金首饰带回家。也有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采购，黄金珠宝正成为深圳的土特产之一。
2: 现在很多从外地过来的呀，而从北京过来的也有，外地客户能够占比大概60%左右。我们整体国庆期间的一个销售量的话，同比能够增加个30%，环比能够增加40%左右。
3: 从佛山那边过来，看到什么心仪的款就拿下，刚刚已经挑中了几款。
0: 激增的游客需求也带火了水贝黄金导购业务。许许是一名黄金导购，今年国庆期间，他每天至少带30到40组外地客户到水贝购买黄金。
4: 国庆期间咱们这边的话，这一天的一个出品量应该要达到几百克，一般都是婚庆系列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来自于深圳周边的一个城市，主要是东莞呀或者说中山之类的，达到60%左右。
0: 记者在走访时还注意到，水贝市场的国际面孔悄然增多，钻石类首饰和高品质金饰尤其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5: We go to Shenzhen to Shibei to buy earrings and rings. I love to be here and there is so much beautiful things and a lot of gold and I love big size of this. The price is more cheap than in Russia, more different design to buy.
6: 外国的客户来自于俄罗斯啊或者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很多外国客户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类型就是这种镶嵌类的，带那种宝石类的比较闪一点的。
7: 国庆期间呢，每天大概接待有10几批的这个外国游客，通常来自于像俄罗斯啊、印尼啊和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比较喜欢我们的大分数的钻石，例如3-5克拉的这种培育钻。
8: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啊逛街啊，都习惯随手拍一下这个美景啊来晒照。开心归开心，但是呢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啊，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9: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10: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车信息一起发出来。
9: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10: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9: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11: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10: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8: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等信息呢，也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朋友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里所拍摄的照片的时候呢，很可能不经意间就暴露了这些信息。那么如何来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9: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10: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 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

0: 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0: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0: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2: 警方也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安全，这个隐私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呢，应该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0: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0: 去丈量首府首县的发展脚步，去聆听各行各业的奋斗故事，
1: 自己努力了，凡事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收获，
0: 去描绘改革发展的全新画卷，记录昌南，倾听昌南。
2: 近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团结南路67号危房正式启动拆除工作。

0: 间距狭窄，安全风险突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莲塘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跟进危房整治工作。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志平介绍，危房重建涉及规划、住建、出资比例等多重难题，起初居民意见很难统一。
1: 我们依托幸福连连看基层治理品牌，组织多人协商议事，邀请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引导居民坐下来商量，一步步凝聚共识，理顺流程，推动危房重建工作有序落地，守住群众安居底线。
0: 借助幸福连连看议事平台，居民们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按照居民出资原址原面积重建原则推进房屋重建。为了让居民早日实现安居，社区还提前对接水电燃气等单位，开展管网摸排迁改工作，统筹安排居民分批安全搬迁。居民吴女士说，看到危房重建工作终于往前推进，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2: 危房重建这次邻里想法不一样，我们自己很难谈拢，多亏幸福连连看搭建议事平台，一次次帮我们协调。
0: 莲塘街道打造的幸福连连看特色治理品牌，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聚焦民生需求，畅通服务渠道，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是南昌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从老旧小区改造、危房重建，到矛盾调处、智慧治理，南昌县不断夯实网络根基，化解民生矛盾，升级智慧服务，补齐治理短板，全力打造协同高效、惠民暖心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服务中心综治业务股股长胡佳琪说，
3: 中中心要立足实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中中心指挥枢纽作用，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推进中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分万千事。
4: FM 91.7特别策划，倾听昌南。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眼观八方，耳听世界。FM 91.7综合广播，资讯晚高峰。
6: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高高血压发病的年龄线。此外呢，专家这个明确哈，说这个降压药啊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说单一药物的效果不理想，应该由医生评估之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现如今呢，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卡零糖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么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便喝。但是专家提醒啊，所谓的无糖呢，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7: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8: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生

0: 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1: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

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

0: 糖、麦芽糖、乳糖等等，并不是仅仅指白砂糖或者蔗糖。有些饮料呢会标注无蔗糖，只是意味着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者是浓缩果汁等等其他糖类。另外呢，市场上的无糖饮料也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比如说这个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它不属于传统的糖类，所以呢它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当中。那么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的饮用标准？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的人群又能不能喝呢？
1: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2: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

选择依旧是白水。通常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在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呢是在1500毫升左右。这个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或者说是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当的调整。时间来到5点59分了，今天的资讯晚高峰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新闻直通车，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1.7 综合广播。

0: 绝野味，敬畏生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快捷的信息传递，
5: 深入的背景分析，
4: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5: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4: 新闻直通车，
5: 新闻直通车。
3: 北京时间18:02，我是明修，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每天为您开出的新闻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刷新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10月9号晴，18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遍，明天10月9号晴，18到28度。本地要闻中

0: 810行动计划 2.0 版本，工业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高于全省 2.5 个百分点，全国 0.3 个百分点。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两大新赛道同频崛起，为冲刺万亿经济总量积蓄强劲动能。新兴产业的破土而出，根植于多年积淀的产业家底。航空与电子信息两大支柱产业，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发展提供了丰沃土壤，也让集市上的一件件展品有了扎实的产业支撑。历经70多年发展，2025年南昌航空产业链全口径营收达982.3亿元，航空制造、民航运输、航空服务、临空经济多板块协同共进。洪都航空作为行业龙头，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枚海防导弹。当前，洪都商飞 C919-27、C929 中后机身复材项目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大飞机不断年产能90架，无人机动力系统年产150万套，17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持续输出科研力量，深厚积淀转化为低空经济发展底气。目前，全市集聚36家低空经济企业，2025年营收149亿元，形成政企校联合孵化、校办企业裂变成长两类成熟模式。三瑞智能等企业凭借核心技术产品，远销全球上百个国家，并成功 IPO。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为智能穿戴提供了坚实底座。2025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链全口径营收3012.4亿元，位列全省第一。2026年上半年规上营收1441.5亿元，同比增长17.4%。移动智能终端年产量2.52亿台，手机 ODM 规模全球第一 ，LED 芯片产能全球领先。VR 集聚企业超200家，全市305家规上电子信息企业形成完备梯队，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达90%。拥有产业基础不等于拥有产业盛世。南昌先明提出，把好场景留给好产品，从空间载体公共服务到开放合作系统谋局，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盛世。空间载体上，南昌构建低空经济一核两翼格局，南昌高新区航空城聚焦整机研发试飞试航，新建区西部航空产业园总投资50亿元，配套通用机场一期已投用，全部建成可入驻50余家企业，年产值预计超200亿元。瑶湖机场3600米跑道可满足大飞机试飞需求，提供全链条验证条件。围绕智能穿戴产业，南昌同步布局多元应用场景，鼓励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助推消费扩容升级。开放居市方面，南昌积极对接一航智能等头部企业，推动深圳大莫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落地开展无人机展演。10月31号，南昌将举办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3万平方米展区预计汇聚300多家企业。同时，联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对接武汉光电产业联盟，面向长三角、粤港澳深化合作，办好世界 VR 产业大会、光电产业峰会，持续导入外部资源。新兴产业的培育离不开国家战略指引与地方实践的同频共振。低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穿戴被纳入人工智能加制造重点方向，国家层面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为地方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产业成长终究依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与产业链深度协同，航空城与光电城携手并进，推动光电技术向低空领域跨界融合，是长期必做的功课。接下来，南昌将继续立足70余年航空薪火与千亿信息产业根基，推动低空与智能穿戴双向赋能、双向升级，把场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为冲刺万亿经济总量积蓄力量，探索中部城市发展未来产业的实践路径。实业兴则城市兴，新智生产力蕴藏在项目投产的轰鸣中，蕴藏在技术突破的攻坚中，蕴藏在企业扎根实业的坚守中，产业拔节永不停歇，英雄城的实业答卷仍在继续书写。南昌台记者报道。
1: 这里是南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直通车。
0: 近日， 南昌市首个公租房按困难程度批次摇序按

0: 与自主选房轮候配租模式在南昌县正式落地。本次配租全程由南昌县公证处监督公证，首批轮候家庭按摇号排序结果自主挑选房源，现场签约入住。至此，南昌公租房配租告别传统随机摇号被动分房模式，让住房保障更加精准透明，贴合民生需求。据介绍，南昌以往公租房配租统一采用随机摇号分配方式，在实际运行中，该模式弊端逐步凸显，部分困难家庭摇号分配的房源存在户型大小、楼层高低、地理位置与家庭人口生活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不少家庭只能被迫放弃配租资格。群众想租房难选房，选不到合适房的诉求长期存在，同时也造成大量公租房空置闲置，保障房源利用率不足，有限的民生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兜底作用。为切实破解配租堵点和民生难题，南昌市住房保障部门指导南昌县开展公租房配租机制改革试点，对原有配租流程和房源分配逻辑进行全面优化重构，摒弃一刀切随机分配方式，推出更贴合群众需求的自主选房新模式，为全市公租房服务升级积累实操经验。据了解，新配租模式以按需匹配、公平公正、精准保障为核心，搭建起入库轮候、摇号定序、按序选房、全程公证的完整工作流程。所有审核通过保障的家庭全部纳入公租房轮候库，根据家庭困难程度划分保障优先级，同一优先级别的家庭通过公开摇号确定固定选房顺序。选房阶段，轮候家庭可结合自身人口结构、特殊困难情况、日常居住需求，在当期空置腾退的可用房源中自主择优选择，真正实现按需选房、人房适配，从根源上解决房源与需求错位的问题。本次试点配租工作全流程公开公示，全程留痕可追溯，公证机构全程参与监督，有效杜绝了分配不公、暗箱操作等问题，充分保障了保障家庭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新模式落地后，不仅充分尊重群众居住意愿，大幅降低公租房弃租率，有效盘活闲置保障房源，提升住房资源利用效率，也进一步夯实了住房保障的公平性和精准度，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居住幸福感。此后，住建部门将持续跟踪南昌县试点运行情况，细化轮候库管理、摇号排序、自主选房、合同签约、动态退出等各环节细则，补齐运行短板，保障试点工作平稳推进。同时，总结试点成熟经验，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操作规范，逐步在全市各县区推广实施。未来，南昌将持续优化住房保障全链条服务，完善房源筹集、精准配租、动态监管、便民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以精细化民生保障，切实实现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安居愿景。南昌台记者报道。
1: 用声音传递美好，用话筒播撒真诚，新征程再出发，山高有行路，步履一双山河踏遍，水深有渡舟，心有明月山河明媚，怀揣热爱无畏追梦，披荆斩棘行歌万里，实现万丈光芒的理想，去往必将抵达的远方。我是明修，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国庆假期，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创新游玩形式将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南昌台记者徐雅文报道。
2: 国庆期间，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里游刃如织，第六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正在这里开展。走进遗址博物馆，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一一呈现了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正在展出的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精选展出了200多件套珍贵文物，完成了一场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今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齐轮语诗经简牍原件也在馆内持续展出，成为不少游客此行的必看项。 掌柜前

0: 件，当时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今天在现场看到原件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些字虽然很小，但是真的能看出来是2000多年前留下来的。以前学历史是背知识点，现在站在展柜前才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了过来。
1: 除了静态展览，今年国庆期间的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多了不少可玩、可看、可互动的新场景。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活动轮番登场。游客参与互动还能收集马蹄金卡，兑换专属福利。游客王立森：
2: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园区还有大汉迎客、花车巡游、棋局对决这类 NPC 互动演绎，逛完展厅还能挑选文创产品，像马蹄金、当炉、冰箱贴、石兽玩偶，这些都不错。把海昏汉文化带回家，这种科技、文物、文创相结合的体验特别有意思。
1: 此外，园内推出的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也成为假期热门项目，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游客蔡阳晨：
3: 以前对海昏侯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书本和网络，今天来到现场才觉得是真的很震撼，尤其是 VR 体验，带上设备我回到了汉代一样，能够近距离观赏文物，你看直观的照片真的好太多了。
1: 在文创展区，从马蹄金造型的纪念品，到寓意吉祥的神兽公仔，再到融入汉代元素的生活用品，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博物馆正尝试把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更轻盈、更可分享的日常体验。游客熊瑞玲：
3: 以前呢总觉得汉代的历史非常的厚重遥远，现在看到了马蹄金、当炉、神兽他们这些的形象被做成了文创，就感觉一下拉近了我们和千年历史的一个距离。把这些带着汉语的小物件带回家，就相当于把博物馆里的文化记忆随身带走了，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从展览到互动，从数字体验到文创消费，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正在把考古成果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不断丰富假日供给，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的出游体验。
4: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城市，奔赴田园山野。在南昌凤凰沟景区，遍野的粉黛花海搭配丰收采摘、趣味赛事等丰富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赏花采摘游乐的一站式秋日文旅盛宴。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5: 景区内全新打造的地肤草景观迎来最佳观赏期，一簇簇圆润饱满的地肤错落排布，绿意清新治愈，层层叠叠铺满田园，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秋日大片。一旁的粉黛乱子草肆意盛放，连片花穗轻盈蓬松，随风摇曳，如云似雾般漫铺开来，温柔又浪漫，秋风拂过，粉色花浪层

0: 体验。
1: 假期的快乐不止赏花，凤凰沟秋日采摘季同步上线，果园里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新鲜清甜的时令鲜果橘子挂满枝头，游客可以手提果篮亲手采摘秋日鲜果，沉浸式触摸丰收，品尝秋日清甜，在田园山野间收获亲手劳作的治愈快乐。游客谢丽梅。
2: 往年大多是逛街，今年的话带着一家人来田园游玩，采摘水果还是很有意思的，既能亲近大自然，也能让小朋友体验农耕生活，过得特别充实。
1: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开展的南昌凤凰沟景区第三届垦丘文化主题活动，围绕秋季主题推出的拖拉机运南

0: 把农趣和假日相结合，后续我们还将持续的丰富秋季文旅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1: 美团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南昌位列必玩榜热度 TOP 10宝藏城市第一位，江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3%。 从客源结构看，假期入港游客以省外客源为主，占比超过80%，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为主要客源地，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游客较为集中，南昌、上饶、景德镇、九江、赣州位居省内热门目的地前列，滕王阁、武功山、黄岭、三清山、庐山、婺女洲等景区受到游客青睐，客流涌入城市，也进一步流向餐饮、住宿等本地生活场景。作为南昌特色文旅街区，大师院街区藏着最地道的南昌味道，小吃店前排起长队，各类特色美食热气腾腾，氤氲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勾起市民游客的味蕾。简约文艺的南昌网红文化打卡墙，充满年代感的街头布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轻盈曼妙的国风舞蹈轮番登场，典雅国风与热闹市井完美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步步有景、处处有戏的沉浸式观演体验。国庆假期，大师院街区持续上演多元国风演绎和沉浸式文旅活动，以浓郁的国庆氛围、地道的市井美食、深厚的人文底蕴，持续擦亮魅力南昌、烟火东湖文旅名片，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全力激发秋日文旅消费活力。一口地道的江西小炒也是不少游客此行的期待。国庆假期，南昌蛤蟆街的热度持续走高，街巷内人头攒动，人气爆棚，成为假期市民游客感受地道南昌烟火气的热门去处。短短数百米的街巷内，老字号与特色小店比邻而立，地道干味一路飘香。夜幕降临后，街区迎来客流高峰，沿街大排档座无虚席，食客们围坐街边品尝美食，闲话家常，晚风裹挟着食物香气，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市井温情。南昌台记者报道。安义县即将迎来秋粮集中收割烘干高峰期，为筑牢秋收用电安全防线，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连日来，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安义县供电分公司组织各基层供电所深入辖区粮食烘干企业，开展秋收用电专项安全检查，全力保障秋粮烘干作业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 在江西省古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烘干车间，东阳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对粮食烘干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工作人员逐一细致排查企业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配电装置等核心用电设备，重点检测大功率设备接线端子、漏电保护器运行状态，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协助企业完成整改，同时面对面宣讲高温负荷时段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确保秋收烘干设备零故障平稳运行。江西省古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万维水：
3: 每年

0: 提前上门开展用电排查，避免线路出现故障，同时指导企业科学错峰用电，确保企业设备能正常运行。
1: 10月8号迎来寒露节气，标志着气温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赣婆大地将正式步入色彩斑斓、天高气清的深秋时节。南昌台记者陈浩报道。
2: 萧萧秋风起，清露凝晨光，寒露节气当天，南昌天气晴好，暖意融融，最高

创历史新高。10月6号至7号，南昌地铁在地铁大厦站打造地铁赶集带走南昌主题互动墙，以便民公益的趣味形式为往来乘客送上一份属于红城的专属惊喜。本次特别活动印制了城市主题手提袋，以南昌地标滕王阁为核心设计元素，飞檐翘角的楼阁神韵跃然带面，干坡风物与红城人文记忆凝缩于方寸布袋之间，让市民游客随手把滕王阁古韵、南昌城市意趣一并带走。当墙上所有手提袋被全部领取完毕，墙面背后隐藏的

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

0: 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

0: 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文物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

0: 2.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0: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0: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0: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

0: 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8: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9: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卖了70-80吨吧。
8: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0: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2: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

0: 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

0: 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

0: 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

0: 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1: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
2: 与运动相约，与健康同行，与快乐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

0: 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1: 哎，怎么还没找到呀？明明就这个地方呀。
2: 你忘了吗？那里白天我们是看不到的。
1: 没错，要到晚上7点它才会一闪一闪的出现。那时间到了吗？
2: 到了到了。
3: 那儿在那儿，三个字，豆豆街。
4: 快看亮灯啦，
1: 豆豆街我们来啦，一起逛街啦。

樱花树下的秘密树洞，樱花树下的海草房子是小魔怪的家。那是一座美丽的房子，春天的时候，樱花的花瓣随风飘散，落到头发上、肩膀上、衣服里，就好像啊走进了花海。人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像花瓣一样轻盈起来。可是这样美丽的海草房子，却住着一个凶巴巴的小魔怪。为什么是一个凶巴巴的小魔怪，而不是一个温柔的爱笑的小魔怪呢？因为啊，它是一只小魔怪呀。凶巴巴魔怪宝典这里的第一条就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好的魔怪绝对不会喜欢人类小孩。第二条，人类小孩都是非常恐怖的，他们会偷走你的心。第三条，必须时刻绷着脸，露出尖牙锋利的爪子，吼叫的分贝必须达到120分贝以上。就这样，不管是樱花盛开的春天，还是繁花满树的夏天，不论是樱花瓣洒落一地的秋天，还是白雪皑皑的冬天，樱花树下只有小魔怪独来独往的影子。直到有一天，一个扎着羊角辫、穿着花格子衬衣的女孩，她出现在樱花树下。她是追寻一只蝴蝶的踪迹而来的，她发现了蹲在樱花树下用树枝在沙地上划过来划过去的小魔怪。我们做好朋友吧，好朋友首先要拉拉手。说完，女孩便把手伸向了愣在原地的小魔怪。人类的手好温暖。

0: 我们要互相告诉对方一个小秘密。
1: 嗯，是一个秘密吗？
0: 能够分享秘密，说明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的秘密是，我非常讨厌妈妈做的胡萝卜汤，早晚有一天，我会因为难喝的胡萝卜汤而变成一只兔子。
1: 嗯，可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0: 小魔怪用右脚画着圈儿，不敢看女孩闪着光亮的眼睛。其实，小魔怪当然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只不过这个秘密被小魔怪埋在了心里的最深处。现在这个秘密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如果他不把这个秘密倾诉出来，也许他的心有一天就会咕咚一声跳出来。于是在小女孩离开后的几天之内，小魔怪陆陆续续的，一点点的，又悄悄的，对着樱花树下的树洞说出了这个秘密。秘密被樱花

0: 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91.7 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3: 哎，李阿姨，
4: 那好。
2: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 体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电解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 体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3: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2: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3家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医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3: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6: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7: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8: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5: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6: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7: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9: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0: 每天晚上，我喜欢跟着可乐果妈妈去那条神奇的街道，那里有可爱的玩伴，有好听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小豆豆。
11: 你说的是豆豆街吗？
10: 对呀，你怎么知道呀？
11: 我们也是小豆豆呀。 FM91.7 晚上7点带你

春夏秋冬杂货铺。春天的杂货铺由兔子打理，出售好吃的桑葚果酱、软甜的卷饼，还有青团子。夏天的铺子是狐狸开的，从这儿你可以买到萤火虫灯笼、柠檬味儿的冰棍儿，还有可以扇出清凉的夏夜风的蒲扇。熊呢，是秋天杂货铺的主人，在他的店里，枫叶明信片、柿子饼还有豆沙月饼都是热销产品。冬天铺子的主人是松鼠奶奶，这里出售储存过冬的坚果、热腾腾的茶、围巾、手套还有毛衣。每天松鼠奶奶在店里慢悠悠地织着毛衣，红色的线团滚在脚边。四间小店的生意总是轮流的红火，在轮流的萧条。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多赚一点呢？春天杂货铺的兔子想啊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兔子请来了雨滴和云朵，雨淅沥沥地落下，云朵拦住了寒风。这样一来，人们纷纷跑进了兔子的店里，买上一把蒲公英花伞。狐狸看见了，眼珠子咕噜噜的一转，接着他也想到了办法。他找来太阳，用火热的阳光炙烤大地，所以跑来买连夜遮阳伞、蒲扇的冰棍儿，这些人都排成了长队。秋天铺子的熊也不甘落后，他找到了风，风把天空吹得又高又远，把树叶吹落了，把柿子吹熟了，一株株的桂花从熊的店里被买走，一袋袋的地瓜和玉米都从秋天的铺子里运进了人们的家里。眼看着被狐狸和熊抢走了生意，兔子又请云朵重新的遮住阳光，请雨滴重新落下，季节又回到了春天。狐狸很快就发现了天气的变化，他请太阳加把劲儿，于是客人又回到了店门前。

春夏秋冬杂货铺。豆豆街有四间小店，它们分别是

风把云朵吹开，把阳光吹散。就这样，雨滴和云朵不断地聚集，太阳卖力地发光发热，风不停地吹呀吹。所以这段时间在豆豆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阴天，有的时候一天要变换三种季节。春夏秋，他们的杂货铺生意不断，

0: 有人问松鼠奶奶，
1: 松鼠奶奶，为什么你不去把雪请来呢？这样下去，你的铺子都要关门了。
0: 松鼠奶奶没有答话，还是埋头织着她的毛衣，织好一件就挂起来。没有客人的日子里，红色的毛衣挂满了一面墙。天气时而春，时而夏，时而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豆街的人们都已经厌烦了这三种季节。他们开始想念，想要去屋外吹吹寒风，

松鼠奶奶的店里从来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人们买走了全部的热茶、年糕，还有绽放枝头的梅花。围巾和手套都卖光了，墙上的红色毛衣也被抢得一件不剩。兔子、狐狸还有熊，他们也想休息了。他们从松鼠奶奶的店里买来足够过冬的坚果，也准备要好好的享受一个飘雪的冬天了。

现在时刻傍晚7:30，早上6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6点了。做了10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FM91.7

0: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1: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0: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啦。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怎么还没找到呀？明明就这个地方呀。
4: 你忘了吗？那里白天我们是看不到的。
3: 没错，要到晚上7点它才会一闪一闪的出现。那时间到了吗？
4: 到了到了。
5: 那儿，在那儿，三个字，豆豆街。
6: 快看，亮灯啦！
3: 豆豆街，我们来了。

0: 果妈妈的亲子生活。
1: 妈妈，你也不舒服了吧？
2: 是哦，估计妈妈吃坏东西了，肚子有点难受。
1: 妈妈，你是不是吃了火气东西呀？
2: 没有，是昨天晚上啊吃了凉的东西了。
1: 妈妈，你要不要哭啊？
2: 我为什么要哭啊？
1: 好难受的时候就哭啊。
2: 哦，这样啊。可是这么一点点不舒服，你怎么可能会哭嘛？
1: 妈妈，你好勇敢吗？
2: 对呀，不舒服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只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就可以啦，很快就会好啊。
1: 妈妈，我咳嗽的时候也好难过，我也没有哭哎。然后我也没哭。
2: 真的吗？真棒。
1: 妈妈，我们班的西西哭了，他感冒了就哭了。
2: 真的呀？那你以后要是看到他哭，你就告诉他，生病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就可以了，不用哭的。
1: 妈妈，我是胡建熙。我不要吃药。
2: 这怎么行嘛？只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就可以了呀。
3: 好，哎呀，胡金熙也变得这么听话了呀。哎呀，好棒。
2: 好吧，那可乐果棒棒的可乐果，我们去操场跑步吧。
1: 好，我有好几百年都没去操场了，我好想去操场。
3: 你都好几百年没去了呀。那好吧，猫王别磨蹭了，赶紧出发吧。
1: 出发喽。
4: 妈妈，怎么是爱呀？
5: 爱呀，就是好喜欢好喜欢一个人，你愿意照顾他，关心他，喜欢和他在一起呀，会把你好吃的给他吃，好玩的给他玩，还愿意陪着他一起。
4: 妈妈，我爱你，我爱爸爸。
5: 宝贝儿，爸爸和妈妈呀，也会永远爱你的。

0: 全世界都不打仗，每个人都能吃饱，还能穿上好看的衣裳。我希望书包变得越来越轻，每个人都有一个智力魔棒，同学们都很有爱，每天都能受到老师的表扬。
1: 老二，你真棒！
0: 我希望想玩就玩，想唱就唱，穿上带弹簧的鞋子，在阳光下奔跑，一步跨过大河，登上山岗。我希望我有千百个希望，我要坐上月亮小船，飞呀飞呀，去寻找，去实现我的希望。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

0: 神奇的街道。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逛豆豆街喽！我们要逛豆豆街喽！
1: 山猫飞过小镇上空，有六只小山猫在勿忘我的花丛里打滚儿。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条水做的披风，摸上去轻轻柔柔的。突然，披风一下子就把六只小山猫给包住了，然后飞走了。他们飞过薰衣草和小树林，风变小了，六只小山猫跑一会儿又飘一会儿。马场里麻雀齐飞，狂奔的大马赶紧刹住脚，他们瞪着眼睛说：
2: 喂，进城的山猫，告诉主人给我们买荞麦。
1: 好的。远远的，山路上跑来一辆运蔬菜的三轮车，山猫们卯足了劲儿，喵呜地叫着，挥舞着爪子，吓得呀，偷吃西红柿和玉米的老鼠们赶紧滚下了车。披风越飞越高，眨眼就跃上了屋顶。屋顶呢，亮着彩色的衣服，六只山猫手忙脚乱，就这样从长绳上冲了过去，而身上呢，瞬间就套上了花裙子，头上也戴上了遮阳帽，看上去就像一群美丽的女士。披风渐渐地降了下来，山猫们歪歪扭扭地跑过斑马线，在人群中蹭来蹭去。他们买了黄油牛奶雪糕，还嚷嚷着来到菜场，一路东张西望。三只山猫趴在煮鹌鹑蛋的锅边，忍不住流口水。另外三只山猫呢，则溜到了烤鸭摊旁，激动地扯紧了身上的裙子。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又闻到了鱼的味道，一溜烟儿就来到了鱼摊。只见木板上一条条的鱼泛着荧光。
3: 大叔，我们要两斤小黄鱼。
1: 山猫们的嗓子里呼噜呼噜响，鱼摊旁的大狗好奇地绕着它们转。山猫们提着鱼飞快地走了，裙摆呢就呼呼呼地翻了上去，这样它们的猫爪子就露了出来。大狗见到了，马上吠叫起来。披风唰的又飘下。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和我可可吧，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

0: 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1: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是粮食，中华美德。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月半书香，月半书香。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九幺七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黄文秀真正的青春之美。黄文秀的家庭并不富裕，因此他从小就懂得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上大学之后，他总是利用周末或者课余时间勤工俭学，做家教、发传单，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他都积极去尝试，不再从家里拿钱。班里开展慰问福利院等公益活动，他会忙前忙后捐物出力，而遇到班里推荐贫困补助人选，他却总是让给其他的同学。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在黄文秀同学们的印象中，她性格开朗活泼，喜欢穿裙子，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会弹古筝，写得一手好字，有一点时间就专心致志地学画画。她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充满阳光的感染力。父亲一直想去天安门，黄文秀就把父亲的愿望记在心里。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他一边上学一边做兼职，省吃俭用攒下路费，把父亲接到了北京。

从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

0: 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马可马可马可。
1: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关于蜂蜜水的神奇之处，有人说喝蜂蜜能够养颜提高免疫力，还建议大家每天喝一杯蜂蜜水。但这些功效真的存在吗？每天都喝蜂蜜水对身体有好处吗？其实呢，蜂蜜里含有的营养素很少，其中 75% 都是葡萄糖和果糖，另外 20% 以上是水分，只有 0.5% 的成分跟促进健康有关系。所以呢，想要靠蜂蜜来养生提高免疫力自然也是不靠谱的。要是真想提高免疫力，不如适当补充一些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要是每天喝一杯蜂蜜水，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蜂蜜里最多的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如果平时血糖还算正常，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血糖偏高或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每天一杯蜂蜜水只会导致血糖的迅速上升。而且呢，如果蜂蜜水调得太浓或者喝的量太大，还会让胰岛素分泌变快，更容易囤积脂肪，时间一长会增加肥胖的风险，还可能增加患脂肪肝的几率。所谓的蜂蜜提高免疫力，很可能只是商家的一些宣传策略，把蜂蜜水换成牛奶、酸奶或者豆浆，对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会更好。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夜晚八点半，
1: 老板妹，再来一顿呢、哦、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哦、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0: 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九幺七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2: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继续分享钟南山的故事。钟南山还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好母亲廖月琴，她对少年钟南山成长的影响也非常大。钟南山一直记得下面这几件小事。读小学时，钟南山的成绩一开始并不算太好，甚至还留过一次级。他回忆说，念五年级时有一次考试，我偶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妈妈知道了高兴得不得了，就对我说，南山啊，看来你还是挺厉害的呀。妈妈这句充满鼓励的话让钟南山一下子对自己有了信心。他说，从那时起我重新找到了自信，开始认真读书了，后来的成绩一直都不错。除了时常鼓励和肯定钟南山偶尔取得的好成绩，妈妈还经常言传身教地告诉他要如何做人。钟南山读六年级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小伙伴有一辆自行车，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妈妈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对他说，不用眼馋人家的，小学毕业你要是能考到前五名，妈妈一定也奖励你一辆。没想到当钟南山临近毕业的时候，学校突然决定不举行毕业考试了，只是根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又补发了一份成绩单，算作毕业考试成绩。钟南山的成绩排在全校第二名。那一年整个广州城通货膨胀很严重，家里的经济也比较困难。再说妈妈当初说的是考试，这份成绩单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数。所以钟南山虽然心里还惦记着自行车，却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天妈妈突然买回了一辆自行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钟南山每次回忆起这件事，言语间都充满了对妈妈深深的感激。他说，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一件事情，只要你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尽力去做好。这就是妈妈教给我的一个做人的准则。现在我对自己的孩子，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做，这样要求的。要么不答应，答应了我就一定要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除了信守承诺，钟南山还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宽容、善良，要有同情心。这使他成了一个温暖而充满爱心的人。钟南山的病人、同事信赖他，也不仅是因为他医术高明，还因为他从里到外散发着能够温暖别人的光芒。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2: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2: 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5: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5: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5: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5: 走。
4: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

0: 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917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1: 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甘愿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红岩烈士王普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就来说说烈士王普的故事。黎明前的号角。1947年春天，茫茫雾都重庆正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决定创办一份油印报纸《挺进报》，及时地把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消息传递给市民。这份报纸的嘹亮号角唤醒了无数山城人民。挺进报的出现令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特务们到处搜索报纸的踪迹。1948年4月22号下午5点，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抓捕了挺进报的负责人、地下党员、青年诗人陈然，同时搜出了一张王普开具的南华贸易公司的支票，于是王普也被捕了。王普又名王兰俊，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江北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渝北区。他的父亲是位生意人，赚钱后在老家置了不少田地，所以王普从小家境还算富裕。他6岁时随父母去过日本，1932年在重庆第一高校读书，几年后进入求精中学学习，后来又考入了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5年王普受组织派遣回到了江北县办学，为党组织建立了重要活动据点。1947年秋，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王普任工委委员，负责宣传统战工作。挺进报在北区的翻印正是他的职责范围。王普和陈然等人被捕后分别被关进了白公馆、渣滓洞。在狱中，陈然用短短的铅笔头把自己记得的一些解放战争的消息一一写在香烟盒的反面，然后通过监狱里的秘密渠道与王普等难友互相传递。大家都把这些小纸片称作渣滓洞里的挺进报。由于当时特殊斗争环境的需要和党的纪律规定，王普、陈然和其他一起办挺进报的战友从来没有直接见过面，只是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或紧握你的手。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有着革命战友和胜利消息的鼓舞，王普经受住了一系列严刑拷问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始终没有透露出一丝与共

刊等有关的信息。1949年10月28号，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对王普、陈然等人下了死手。在临行前的那一刻，战友们才互相看到了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面孔。这些革命者的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当反动派冰冷的枪口对准他们时，他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起英勇就义。在他们被杀害的28天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已经飘扬在新中国的上空。可惜的是，这些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的烈士，却没能感受到新中国的阳光。他们用自己壮烈的牺牲换来了解放国的曙光。

0: 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浸润红尘。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果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3: 哎，李阿姨，
2: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 体检车驶入红果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 体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3: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

0: 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啊，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1: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3家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

0: 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1: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0: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都市剧场。都市剧场，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
5: 程咬金一见了苏州王沈八星，跟他说明白了西魏王李密同意用玉玺换这萧皇后，沈八星呢也愿意。程咬金说，咱们把话就说死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宝马香车就到了。程咬金在这陪着这苏州王沈发兴就在这聊聊着聊着，果然王伯党来了。王伯党带的是香车宝马。什么叫香车宝马呀？这车呀是李密由打瓦岗寨往这儿来带来的，专门供他使用的。这个车是特制的，所谓特制的您放心，也不会像现在的奔驰宝马似的那样，那是汽车，那车它也得用牲口拉，只是给它

颠的，这车呢也是特制的。这种车当然呢，古代那个车也是最原始的那种车，而在装修上比较讲究。所谓厢车，就这辆车的这个木头都是用那种沉香木制作的，坐在车里边老是闻着那香味儿，上面有棚子罩着，而且车上面有很多的装饰品，有些珠宝啊、玉器啊、饰物啊，远处一看这车就不一样。所以用这样的车来接这萧皇后来了。程咬金告诉沈发兴，你让这萧皇后准备准备。沈发兴说，这个事情不用多说呀，这个萧皇后天天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完了，她是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啊，不用单独再准备。好吧，王伯党这一进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让王伯党跟这沈发兴一见面，沈发兴马上分

有点皇亲，但是由于他是二月生的，据说隋朝那个人呢有那么一个说道，说二月生的女孩子都当不了皇后，结果呢就把他给了他叔叔了，他叔叔养着他，他叔叔跟婶儿呢养他没有几年，叔叔婶儿都死了，随后呢又转给他舅舅，他舅舅日子过得呢很难心，但是萧皇后这个人呢从小就很懂事，侍奉他舅舅，在家里干活都非常好。偏赶上这个时候杨广被封为晋王，隋文帝杨坚要给杨广选媳妇，选王妃，哎呀到处选王妃，选哪个也觉得不急，就是选一个王妃呀、啊、就有一跟着那算卦的给他算，说这个王妃嫁他之后吉性不吉性，很多王妃尽管选了看上了一算说不吉，最后选到这萧皇后这儿了，一算说这个大吉，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萧皇后就嫁给这杨广了，嫁给杨广之后啊，这个萧皇后为人温顺，知情达理，对杨广可以说是百依百从，所以杨广当了皇帝之后立他为皇后，立他为皇后，杨广不愿意往外边转悠吗？他往哪转悠都带着这个萧皇后。别看都说杨广淫乱，这后宫里边三千粉黛多少嫔妃，但是杨广呢始终还没把这萧皇后给忘了。从这一点来讲啊，这杨广对萧皇后这个爱情啊还算是从始至终。这个萧皇后后来看着杨广啊为人做事越来就越不像话了，越来越骄横无度，这个萧皇后心里边就比较担心，她觉得杨广这个天下做不长，有时候劝慰杨广，但是杨广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劝慰。旁边呢就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跟萧皇后就讲，那阵呢已经到了江都了，丫鬟说呀，这个手下的这些护卫的这个卫士们呢，有的说要造反，要反皇上，你说这个事儿我该不该跟皇上说呀？萧皇后一听说这是大事啊，说你就跟直接跟皇上说吧。于是丫鬟直接就跟杨广说了，跟杨广一说，杨广不信，杨广是哪一边事啊？把丫鬟给杀了。打这之后啊，再有底下什么情况，他手底下人也不敢跟杨广再讲了，所以杨广耳朵里边就听一片歌舞升平，一片恭维颂扬之词。要不最后为什么他那失败的这么惨呢？与他最后的这个性格都有关系。萧皇后啊，为此自己写了一篇辞赋，这篇辞赋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境，也担忧杨广的天下。宫中把萧皇后的这篇辞赋也不知怎么转抄给传出来了，三转两转就转到李密手里头。这个李密在陪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见过萧皇后，他对萧皇后那是一见而注目。李密因为看萧皇后被萧皇后发现了，在杨广跟前说了两句话，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杀了。亏了那李世民呢陪着萧皇后，李世民给讲来了情，杨广才算把李密给饶了。所以李密那个时候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今天他一定要找到这个萧皇后，他也要想洗一下当初自己所受的那点侮辱。所以这是萧皇后被搀着出来了，萧皇后被搀着这一出来，程咬金一看，哎呀，程咬金心想，别说我们西魏王李密老惦着萧皇后萧皇后的，我一看这萧皇后长这模样还是挺漂亮，我见了不少漂亮女人啊，没有萧皇后这劲儿。但是又一转念，程咬金心想，他娘的，就长得这么漂亮的女的，这天底下不有的是吗？啊，这怎么就非看上她了？别的甭说了。

程咬金一看这萧皇后，程咬金不把她当皇后那么尊敬。程咬金瞪大眼珠子瞅的，你姓萧啊？这萧皇后何首点头，是啊，我姓萧。你就是那杨广手下的萧皇后？对，正是。哎呀，你这个萧皇后行啊，啊，你这个迷人劲儿不小啊，我们西魏王李密就为了你拿玉玺换啊。哎，我就没看出来你这个哪儿那么值钱呢？程咬金。

0: 不挡在旁边就说了，哎，四哥您少说两句，干脆请着上车吧。
1: 好好好，上车吧上车吧。就这么着，萧皇后跟着来到馆驿外头，上了这个厢车。王不挡压着车辆，萧皇后身后边跟着有二十来名宫娥侍女，一同随着就来到了李密的馆驿之中。当程咬金先行一步回到馆驿，向李密禀报说萧皇后已经坐着车来了的时候，西魏王李密迎接到外面，马上把萧皇后亲自搀下车来。这萧皇后跟着李密就到在他后边，李密有单独一个住室，因为这是馆驿呀，就到在馆驿之内了。进了这个住室之后，萧皇后找了个座位就坐下了，侍女没让进来，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密和萧皇后两个人。李密这阵心里边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满足，倒转身来倒把这手站在萧皇后的面前，上眼下眼的看她。萧皇后面带羞涩低着头，李密就说了，萧皇后你还记得我吗？萧皇后抬头看了一眼李密，啊，您是西魏王？
2: 对，我就是李密，
1: 我自曾记得您，
2: 记得我，
1: 我们曾经见过面，
2: 是，好像是在船上。
1: 对，那个时候杨广下扬州，最初我是陪王伴驾在龙舟上，我是无意中看了你两眼，你竟然在杨广的面前给我进了几句谗言，是杨广将士要把我杀了，幸亏当时有个李世民给我讲情啊，要不然的话我李密就人头落地了。萧皇后，今天我为什么把你接到我的馆驿之中，你知道吗？
2: 啊，我不知道。
1: 当年你在杨广的面前用你那几句话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受了一番屈辱，今天我要报当年之仇，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萧皇后，我用国宝玉玺把你换来，为的就是正我李密的一个名声，我李密不是那样的人，今天我要把你杀了，让你也知道我李密当初看你两眼并无歹意。李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萧皇后当时脸色就发白了。
2: 西魏王，如果您就为这个事的话，那么我情愿当面向您赔罪。
1: 萧皇后说到这里飘飘朝着李密就是一拜，李密当时就笑了，伸手相搀，
3: 哈哈哈哈，起来吧，跟你开一个玩笑，萧皇后，像你这样的美人，我怎么会忍心能杀了你呀？啊，我用国宝把你换来，就说明我把你看得比国宝还重，今日你我就在馆驿安歇，明日随我一起到金庸城。
1: 李密当天晚上就跟这萧皇后在这馆驿当中单间之内，俩人就住了。虽然说没有举行结婚大典，也没有群臣朝贺，李密呢这就算是先斩后奏，李密急于要把萧皇后弄到手，如今他这如愿以偿。转过天来，这李密跟秦叔宝啊徐茂公啊就提出来了，说我呢得要先回金庸城，扬州城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大事了，我先行一步，你们众位是不是跟我一起都回去呀？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从程咬金那早已经得到消息了，而且在换

要飞之前，徐茂公还跟李密谈过一番话，谈话的结果是徐茂公知道李密用玉玺换萧皇后的决心已定，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也没有阻止得了他。今天一听说李密要回去，徐茂公说好吧，那我等陪着王爷咱们一块走。但是秦琼说这个地方还得留人呐，扬州城里边的善后事情还得要处理呀，比方说扬州城内他们各个库房我们需要查封查点，然后按照各国我们再把它分了，有些物品我们应该各得一份。

我们再留下5000士卒驻守在扬州，剩下的咱们都回金庸城。秦琼一听也好，既然是新魏王有这意思，那我们就遵照您的旨意办吧。于是秦琼向着大家就宣布了，贾家楼46有的众位将官，除了程咬金、王伯党之外都走了，那么其余的将官就留了一个小霸王翟让，剩下的都跟着李密回金庸城，这也包括傻小子罗士信等人。转过天来，李密于是动身了。李密前脚动身走，程咬金、翟让跟王伯党把他们送出扬州城外，然后这三位就回到城里，来到了馆驿之内。5000名留下的瓦岗军都在城内驻扎着，这三位呢在馆驿之内安歇。就在当天晚上，这程咬金呢心情不好，程咬金就跟翟让说：“哎，我是翟让，今晚咱们仨喝点酒怎么样？”翟让说：“行啊，您怎么着？”程咬金说：“我心情不痛快，想喝点酒。”王伯党说：“我陪着。”好嘞。晚上这三位在大厅里边摆成一桌丰盛的酒席，把酒坛子拿过来，酒碗端过来，满满的都斟上酒。程咬金把这酒碗一端：“来来来来，咱们三位啊，先接着干仨，干完仨之后再说话。”好，公公公，一人先干仨，干完了又把酒满上。程咬金吃了几口菜，一糊了嘴巴子，啊！哎，我说王伯打，咱俩可是磕头的马兄弟啊。今儿我问你，王伯党说您问我什么？你跟那个西魏王，咱们这主公不是从小的弟兄吗？王伯党说是。你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你觉得这西魏王李密怎么样？王伯党说这个人不错呀，才华横溢呀，广揽博读，就连越王杨素都赞美他。从小的时候放牛，把那书挂到牛犄角上，这是越王杨素最早发现的，所以才提拔他为蒲山公。

0: 是他定的计策，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逼得杨林自尽，怎么能使隋王朝灭亡呢？
1: 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说这个啊，我也承认，这个李密是有两下子啊，也有智慧，也念了很多书。不过，你对他拿玉玺换这萧皇后这事儿你怎么看？
0: 王伯党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1: 程咬金说就是，你可要知道啊，咱们弟兄舍生忘死在这儿打天下，好容易进了扬州，把这个云文化及逮住了，把这个国宝玉玺弄到手了，这容易吗？啊，这李密是不是觉得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功劳，他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啊，置我们众位弟兄于不顾，最后他拿这国宝玉玺换别的还行，你说拿着玉玺换一娘们，他换个什么好娘们也行，换这么一娘们啊？你说这个小皇后最初是杨广的媳妇，后来是于文化及的媳妇，嘿，现在他乐不得的弄过来给他当媳妇，这好饭不吃给人刷锅，这叫什么玩意儿？王伯党是成眼，您口下留德啊！您这话别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怎么着？啊？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吗？王伯党说：“四哥呀，事已至此，您呐就别说这个了。不是我说不说，我老程把天下让给他的，不然的话，这天下是你四哥的。”你四哥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最大特点，我飞多高蹦多远，我是个神马东西，我自个儿最知道，你们大伙让我做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从做皇上那天我就没想做长了，我就琢磨了，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说要真把天下拿起来，我做了皇上了，这皇上们一个大字也不认的，圣旨不会写啊，人话不会说，那不让人笑话吗？下扬州之后，我最骂杨广，杨广要把我杀了，我是得感谢李密，李密把我救了，正因为他对我有救命之恩，也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所以我才脱袍让位，把这皇上给他了。哎呦，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临期末尾到现在玉玺到手了，他换一娘们啊，他回去他拜堂成亲入洞房去了啊，不能不让我老成心冷啊啊！我说斋让你呢，小霸王斋让端着酒碗，斋让也知道这事儿了，斋让长叹一声，哎，我后悔呀。程咬金说你后什么悔？翟亮说我后悔当初你们上瓦岗山的时候，我就不该把这个一把金交椅让给你，我要不让给你呢，是不是现在你也不至于让给李密，他就对你有救命之恩，也不至于把这头把金交椅给他呀。程咬金说就是啊，

玉玺换这么一娘们啊，我真想把他杀了。小霸王翟亮在旁边一听，哎，我说程爷，您这话说的有理呀，不是说您真想把他杀了啊，我也想把他杀了啊，你也把他杀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咱们都是气话呀，说把他杀了能真就把他杀了吗？啊，哎，回去咱看，如果这个李密他是个酒色之徒，

0: 我说王不打，我今儿跟你说了，可就不怕你回去跟他说啊，你还真是最好回去跟他说说，让他明白明白，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王不打说好吧，今儿咱去三弟吧。这三位喝了一顿酒，程咬金来了个酒醉骂李密，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天刚一亮，就听街上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敲门，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都上教军场集合，十几国的国王一国不能少。程咬金一听，他娘的这谁呀？程咬金开开门就出来，你们哪的？哪的？我们是唐国公李渊驾下，现在有四殿下李元霸到此，让你们各国的国王一起聚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时刻，夜晚九点半。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3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0000人次出行。
1: 滕王阁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程咬金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听见街上一阵大乱，挨着医馆敲门，各个馆驿之中，这些个王爷都醒了。程咬金出来一问，说是唐国公李渊派来的，是四殿下李渊霸到了，要把这些王爷全聚集到教军场，在那开会，得见面。程咬金一听说李元霸这三个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昨儿个西魏王李密还在这儿呢，他昨儿走了，就留下我跟王不挡在家，小霸王翟让，就剩我们仨在这儿呢，怎么李元霸来了？怎么回事？他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说，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很快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还有驸马柴绍统领着10万大军，这10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驻扎下来了。进城的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如果有不去的，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医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程咬金说，那我明白了，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程咬金说，那去吧，咱们都得去。说程咬金、王伯党跟翟让三个人骑上马，就带着几十名亲随来到教军场。到教军场这一看，原来杨广不是在这个教军场扎了一座彩山殿吗？这彩山殿还残留着，说原来这18国的看棚现在还有，但是看棚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因为宇文化及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

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一看这个彩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当中间有一面龙旗，上边绣着一个斗大的礼字，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黄金盔，穿着黄金甲，长方脸，两道重眉毛，一双亮目。什么叫亮目？这眼睛比别人亮，这目光炯炯逼人，鼻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了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少，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上这要玉玺来了。李渊当了皇了，当了皇上没有印信，没有玉玺，早已经得到消息说十八国扬州所玉玺，人家唐王朝没来。唐王朝的人为什么没来？人家急于先把建都之地打下来，现在建都之地打下来了，翻过头来再到扬州这儿来要玉玺来，不知道玉玺落到谁手里头。早听说说落到了瓦岗寨的西魏王李密手中，不管落在谁手里，这个玉玺是一定要要。所以今天突然兴兵到此，外面重兵围城，带领着精干队伍进了城，要十八国的国王都到这个教军场里面来说话。现在这儿咱说了有十四国的国王，这十四国的国王都来了，这些国的国王都知道李元霸的厉害，来到教军场上之后，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全副披挂，手中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马子旁边就是那驸马柴少，柴少跟李元霸两人是形影不离啊，到哪儿都得有柴少跟着，柴少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让他们齐齐台前，都到台前面来。李建成站在台前面，冲着这十几股的王爷就说话

打台之前曾经摆过一个锁玉玺的夺魁大会，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听说我们兵去长安，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到那想拦截我们。我跟你们说吧，于文成都没有拦得住我们，于文成都被我的四弟李元霸用擂鼓瓮金锤震死在潼关城下。于文成都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长安城得下来了，建立了唐王朝，今天向各位王爷通报一声，我知道各位王爷各据一方，拥有兵马，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各路诸侯啊啊！今天来我们不是讨剿各位来的，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请把这玉玺拿出来。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今后如何，那咱们下一步再说。先请问各位，玉玺在谁手里，请先告诉我。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沈发兴在旁边一听，糟糕糟糕啊，你说我要这个玉玺。

真有这么一位副将，这位将官叫罗永胜，二十多岁，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骑着马带着鞭来的。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这个罗永胜啊没去过四平山，也不知道这李元霸，他就问这苏州王沈发兴，王爷，他找咱们要玉玺，咱们给他吗？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啊，是给也得给，是不给也得给呀、啊，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提着马、提着锤的那个人了吗？那个人就是李元霸，那就是这个李渊的四儿子，赵王李元霸呀，好厉害呀！这个李元霸手中那顿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你没听刚才说吗？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于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这罗永胜一听，王爷，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你瞧他掐不掐吧，跟一烧鸡似的，就那把骨头他还横勇无敌天下无敌，哎，你心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这个玉玺咱不给他，我过去跟他说话。哎呦，你不要胡闹啊，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行了吧，年轻气盛没见过世面，这罗永胜手中一百混铁锏上来了，哎，告诉你们，玉玺在苏州王沈发清的手里，沈发清是我家的王爷，今天想要玉玺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他把双锏这一摆，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嘿嘿，还真有不服劲儿的、那好吧，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小子，你不服是不是？那不服你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矮着半截了，他往前一催马，摆着双锏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李元霸摆双锤往一下开，这一下子双锏找不着了，怎么开飞了？不光说飞了，飞老高老高的了，飞老高老高的往西一落，落在民房上了，不带下来的了。这双锏一出手，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李渊把双锤一摆，搂头盖顶，呜，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咔，怎么回事？不光说人给砸趴下来，连马都砸死了，人马一起塌架。这一下子，这个苏州王沈发兴在旁边一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是不让你上，你偏要上，这都是死催的啊！苏州王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快把这个玉玺拿来，把玉玺拿来。李元霸就奔着沈发兴这来了，哎，我说。那个什么喜在你这儿吗？对对对对对的，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正在这给你拿着等着了。我早就替您在这保护着呢，我正把这个玉玺丢失了。好了，这个玉玺我呈现给您，双手把玉玺递上来了。旁边驸马差手把这玉玺接过来，打开盒看了看，没错，这就是国宝玉玺。转身交给李建成。李建成打开查看一下，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李建成说，好吧，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诸位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

互不侵扰。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啊！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来，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互通有无，互通商贾，互相关照，互不侵犯，就这么个大概意思，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有事求帮，唐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就说想把天下

就像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国一样。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诸位王爷，你们如果要愿意的话，就请你们在这文书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这就算共达和好了啊！今后我们将要和睦相处，愿意不愿意啊？这李建成一问愿意不愿意，谁敢说不愿意？眼瞅着刚才让李元霸一拳就砸死一个，连人带马一堆都堆那儿了，所以这14国的王爷一听愿意，我们都愿意。

0: 饭店了。程咬金在那一看，
1: 我说啊，咱这不行啊，咱这王爷走了。
0: 王伯当说就是啊。程咬金看见柴少了，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王伯当说，柴驸马，柴驸马。柴少过来了，哦，怎么着？王伯当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回金庸城了，这儿就剩我们仨了，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做不了这主啊。柴少说这个，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块怎么办？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代签？程咬金说代签那不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西魏王他怎么想的，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签了，你们要不签不好说。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让他们到长安城去找我们。那行，那我们仨谁签呢？啊，王伯当说这个您说谁签？李建成说了，您贵姓？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过去是那么回事，现在不是了。您曾经当过十八国的独盟主啊。哎，以前有这事儿，那这个名就得您签了。我跟您说，我不会写字儿，我签不了这名。李元霸在旁边滴溜着水，你说你签得了签不了？你要不签我就砸死你。我哥哥说你能签就得你签。程咬金说他娘的，今天可要了命了，我不会写字。程咬金还不敢说不会了，一看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程咬金心想，他拿锤往下一砸，那我是指定扛不住啊。程咬金说，哎，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柴少，你说怎么办？你要你四哥就好看。柴少说，程四哥，

0: 程咬金上来了。上了采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坐好了，他坐到紧头这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觉得比那房顶都重。程咬金就蘸这墨，看人家怎么蘸，他怎么蘸。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签，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吧。这些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什么越州王高士元，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着一笔呀，憋一脑门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一画叉，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他得给我来一锤，你说这怎么办？那四哥你想画什么？哎呀，我说柴少，你四哥不会写苗，你四哥卖过耙子，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柴少说，那也行啊，您就画吧。我告诉你，我这是耙子没技啊。这程咬金提起笔来，他编过耙子，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他自个儿也没编成，就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面带钩的，横着画两横，这穿的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耙子杆往起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说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着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拧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他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呢一看，嘿嘿嘿，这玩意有意思，他这玩意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个好啊！好小子，数你这个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个好，行吧？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收起来。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一坐，这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我跟你没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呵护心理健康，让生命绽放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石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2: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1: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

0: 口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1: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0: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

0: 护他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九幺七大事

0: 万岁通天二年，女皇武则天得到了一件绝世宝贝，这便是书法世家王羲之家族世代相传的书法珍品，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绝世真迹。武则天得到宝贝自然是喜出望外，打开这一卷卷古人的真迹，也开启了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在这些真迹中，有一幅王羲之的书法姨母帖格外引人注意，这是王羲之为死去的姨母所作。王羲之姨母人称魏夫人，同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女书法家并不多见，这位魏夫人的书法造诣却不输男子，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更令后世铭记的是，他培养了一代书圣王羲之，让一个有着慧根的少年进入到书法的世界。王羲之能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魏夫人功不可没。王羲之对魏夫人的感情极为深厚，这幅饱含深情的姨母帖就显得尤为珍贵。那么魏夫人是如何教育年幼的王羲之的呢？女皇武则天得到了这件书法真迹，她又会如何处理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姨母帖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要讲述的主题是姨母帖之谜。说起姨母帖，知道的人并不多，它是东晋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师王羲之的代表作之一。这姨母帖啊，印黄纸本，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六行42个字，虽然规格不大，可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当朝的宰相，你说要把他的收藏的家族中的这些真迹献出来吧，对，舍不得，不献出来吧，君命难违啊。这让他纠结了很久，最后终于痛下决心，把他们家收藏的王室祖先这些墨宝真迹通通的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收到这些墨宝之后，先在众位大臣间进行观赏，同时呢用重金赏赐了王方静。可是王方静却因此大病一场，为什么？他觉得对不起王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啊，同时又在满朝文武面前难以洗去邀宠献媚之嫌。更让王方静哭笑不得的是，这同僚中还传呢、啊、传什么？传说这个王羲之身后留下了200多件墨宝真迹啊，这王氏家族的先辈们有很多墨迹都让王方庆收藏了。这王方庆献给皇帝的只是收藏的很小的一部分。这王方庆听到这个传说之后真是有口难辩呢、啊、他想，我把所有的收藏都献出来了，能献的不能献的都献了，可是却如此传说，如果这个传说让皇帝听到了，他再找我贡献这些墨宝，我到哪儿去找啊？他真担心皇帝相信这个传说。可是不久啊，这武则天皇帝又一次召见他，他就担心皇帝是不是相信了传说，找我要剩下的墨宝怎么办。他只好称病在家，躲了几天之后，没有办法继续再躲了，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再说哪有当朝宰相躲着不见皇帝的道理呢，只好硬着头皮上朝。到了朝堂上，往那儿一跪，低着头，也不

武则天呢、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除了她的雄才大略之外，她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不禁感到疑虑了，一个女皇帝能够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中有什么贡献呢？简单说，至少有三个贡献。第一啊，书法风格独特。武则天呢、她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字，也深受王弼的影响。比如她的传世之作叫《升迁太子碑》，这是一个碑文，文章是武则天所作，碑文也是武则天所题，整个字体挥洒自如，笔法又委婉圆润，一改初唐时期行书的这种瘦硬，比起前任几个唐代皇帝有更广阔的心境和气度。第二，创造新字儿，武则天呢创造了十几个字，比如赵、国、帝，虽然这些字儿没有广泛的流行，但却反映出武则天她在字体上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第三，制作宝章集，武则天把王方庆贡献出来的王氏家族先人的书法作品，28个人几十幅作品编纂成集，取名宝章集。这武则天制作好宝章集之后，就把王方庆贡献的他们家族的这些真迹啊，就都还给了王方庆。可是这些真迹在日后的流转中全部散失了，幸好有武则天主持制作的这个宝章集。虽然宝章集唐朝灭亡之后也散失了，到了宋朝还剩下了七个人的十幅作品，被编成了万岁通天帖，但毕竟将王氏家族的这些真迹啊保存下来了部分，排在万岁通天帖中的第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王羲之的遗母帖。王羲之的遗母帖之所以珍贵，是因为王羲之在听说自己遗母去世的时候，表达自己悲痛心情而写。帖中的内容是：11月13日，羲之顿首顿首，清垢遗母哀，哀痛摧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色，不赐王羲之顿首顿首。意思是永和五年的11月13日，王羲之惊悉自己遗母去世的消息，内心感到非常的悲痛，悲情涌上心头，难以用语言表述，算了不说了，王羲之在这儿叩头了。那么在这个短短的40几个字中的遗母帖中，表达了王羲之对遗母如此深厚的感情。人们就会问了，王羲之的遗母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王羲之对他的遗母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那么就得说说王羲之的这位遗母了。王羲之的遗母姓魏，名硕，字茂一，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人称魏夫人。后来魏硕嫁给了汝阴（即今安徽阜阳）的太守李据，又有人称她李夫人。不过王羲之的遗母最著名的称呼还是魏夫人。这个魏夫人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女书法家。人们不禁感到疑问，我们中国古代有女书法家吗？要说武则天是女书法家，那没问题，因为她毕竟是一代女皇。魏夫人她会成为女书法家吗？是的，在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中啊，是男权文化社会，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所以啊，女书法家就显得非常罕见，但也不乏其人。比如秦汉以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一位叫秋胡的人，结婚五天之后就出去做官了，五年之后才返回家乡。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采桑的女子，他见这位女子漂亮，就上前调戏，用自己的钱财去勾引人家，结果被人家一口回绝了。
这秋胡回到家里，把挣的钱交给母亲，就问妻子呢。这个时候妻子从外走了进来，结果秋胡发现正是他在半路调戏的采桑女子。当时他羞愧难当，

是急着回家看母亲看妻子，却在半路调戏采桑女子，像你这种不孝不义的人，我无法跟你白头偕老。说完这番话，秋胡之妻冲出家门投河自尽了。更令人可惜的是，这位女子她是一个天才的书法家，在丈夫不在的这五年，她创立了一种字体叫雕虫篆，就是篆体的美术字啊。可是这位天才的有创造性的女书法家，由于丈夫的无耻而选择了自尽。所以啊，女书法家、女艺术家在我们中国古代这种文化氛围中是非常难以成长的啊，文化生态很坏很恶劣。所以女艺术家、女书法家的这个命运都非常的悲惨，最悲惨的莫过于东汉年间大司农黄甫圭的妻子马氏了。这位马氏擅长书法，草书篆书都非常精到，而且文采也好，相貌靓丽。不久大司农黄甫圭去世，马氏守寡了。当时的权相董卓听说之后，带着100辆大车、20匹马、一群奴仆和一堆财富来到黄甫家求亲，结果被马氏一口回绝了。这董卓恼羞成怒啊，下令他的卫士们拔出刀以死相逼。马氏毫不畏惧，大骂董卓。这董卓呀，下令把这马氏捆在车辕上，用皮鞭抽打。马氏依然骂不绝口。这董卓看着马氏不屈服啊，最终下令用乱棍将马氏打死了。这就是我所描述的文化生态的恶劣啊。当然，比如曹操，他也是权臣，他却非常的珍惜人才，珍惜艺术家，无论男女。比如东汉末年，有一位女书法家、女艺术家叫蔡文姬，由于受父亲的牵连，被发配到边疆充军。后来父亲被赦免了，可是他流落西域12年，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的嫁给了匈奴左旋王。当曹操听说消息之后，花重金将蔡文姬赎回。

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渡过了难关。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畅游文化世界，汇集新锐观点，九幺七大

魏夫人是如何将王羲之培养成一代书圣的？绝世真迹《姨母帖》都经历了哪些流转？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姨母帖之谜》。

0: 同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女书法家并不多见，这位魏夫人的书法造诣却不输男子，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更令后世铭记的是，她培养了一代书圣王羲之，让一个有着慧根的少年进入到书法的世界。王羲之能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魏夫人功不可没。王羲之对魏夫人的感情极为深厚，这幅饱含深情的姨母帖就显得尤为珍贵。那么魏夫人是如何教育年幼的王羲之的呢？女皇武则天得到了这件书法真迹，她又会如何处理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遗宗》第二部《姨母帖之谜》。相比以上几位命途多舛的女书法家，魏夫人的书法道路就顺畅得多。魏夫人来自书法世家，这也为她日后的书法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魏夫人有着一套自创的书法理论，这套理论形象生动，读起来文采飞扬，把枯燥的理论教学装点得活泼灵动。而这套理论也成为了年幼的王羲之最好的启蒙教科书，同时也为书法界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么这是一套怎样的理论呢？
1: 这魏硕魏夫人这命运就好多了。由于魏家家学渊源深厚，书香门第传承四代，魏硕从小跟着他叔叔学习书法。可是刚开始当魏硕提出要学书法的时候，叔叔不屑地说，女孩子家学什么书法，好好学针线做女工。这魏硕不服气啊，心想只许男孩学书法，我女孩就不能学。从此就开始偷偷的练，他只要看着叔叔练书法了，他就在旁边站着，目不转睛的看叔叔练，看着然后记在心里，回到自个儿的房间悄悄的练。有一天叔叔在练书法，魏硕在旁边看着，哎，家里来了客人，叔叔写了一半呢就放下去会客。看着文房四宝，这魏硕呀心里就痒痒，就提起笔接着叔叔写。写完之后叔叔回来了，一看，这是你写的？魏硕点点头。谁教你的？魏硕笑了。您呢？叔叔呢会心的笑了笑，从此就把侄女魏硕呀收在门下，细心的教他书法练习。这魏硕呢也从此开始了苦练书法成为一代书法家的历程。这魏硕练书法非常刻苦，据说他喜欢在山上，在石头上、树皮上、树叶上，只要能写字儿的地方都在练他的书法。有一天下雨了，这魏夫人写在山上的这些字儿都被

0: 此山呐、啊，曾经下过墨汁雨。魏夫人的妹妹是王羲之的母亲，所以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就是魏夫人。魏夫人能给书圣当书法启蒙老师，不仅仅是因为她是王羲之的姨母，有这种特殊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魏夫人呐、啊，不但书法成就高，而且有书法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呢，特别适合书法启蒙教育。表达魏夫人理论呢，就叫笔阵图。魏夫人在笔阵图中是这样描绘的：书法之妙，关键在用笔。一横如千里云层密布，一点如巨石从空中坠落，一撇如犀牛之角，大象之牙断裂，一竖如万年枯藤，一捺如惊涛骇浪，雷鸣电闪，一钩像弓弦张满，一折又如百军强弩蓄势待发，文笔很精彩啊！而且他这个理论最适合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所以魏夫人给王羲之担任启蒙老师，那真是非常的合适。
1: 魏夫人的家族与王羲之的家族同为当时的名门望族，两家都有着十分深厚的书法底蕴，名家辈出。魏夫人从小就受到家庭传统的影响，她最初的玩具就是笔墨纸砚。魏夫人的书法清秀平和，娴雅婉丽，有人评价魏书翠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若树，木若清风。魏夫人书法既有前辈们的技法精髓，又有女性特有的柔美清雅，令人看后如沐春风。作为名家之后，魏夫人不仅深研书法，勤奋刻苦，同时她也认为将家族的技艺传承下去是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于是当年幼的王羲之表现出对书法的极大兴趣后，魏夫人自然喜不自胜。她意识到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有着极大的潜力，而对于他的培养绝不仅仅是学习书法这样单一，他还要对王羲之进行文学启蒙和文学知识普及。就这样，好老师遇上了好学生，王羲之在魏夫人的教导下走上了书法之路。在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魏夫人教导王羲之的故事，这些有趣的故事多少有些神话的成分，但却反映了魏夫人对于王羲之的重要作用。这些故事是怎么说的呢？
0: 王羲之在七岁的时候，魏夫人就发现了王羲之有书法天赋，就开始对他进行书法的启蒙了。这个魏夫人呢、不但教王羲之怎么练字，还教他如何刻苦，如何做人。比如有一天王羲之就问老师啊，怎么才能很快的把字练好呢？魏夫人笑了，看着王羲之着急天真的样子，就对王羲之说，这练字啊可不能着急，这样吧，我给你讲个故事。东汉时期啊，有个人叫张芝啊，他呢每天练书法，在自个儿家门前的池塘边，用这个池塘的水就研墨练字儿，从太阳升起一直练到太阳落山，每天在这儿练，每天在这儿练。久了之后呢，这一池塘的水啊，都被他研的墨染黑了。后来他的书法非常精彩，人称草圣。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这个故事耳熟，是啊，提笔砚把池塘水染黑，这是在民间盛传的故事。就说这魏夫人，在他们家乡也有这个传说，魏夫人家乡她的旧宅门口有个十几亩的水塘，人称魏夫人洗墨池。传说她年轻的时候在家练书法，也是蘸着池塘水研墨，写累了呢，就用这池塘水洗这个笔砚，最终也把这池塘水染黑了，所以家乡人就称这个池塘是魏夫人洗墨池。这王羲之心想， 哇，这张芝练字这么刻苦，把一池塘水都染了。

候也把他家门口这池塘水给染黑了。据说王羲之啊特别喜欢用池塘里的水洗笔。王羲之一生搬迁了很多地方，走哪儿都会建一个池塘，然后用池塘水洗笔，染黑一池池塘水，留下了很多洗笔池。可见啊这魏夫人对王羲之的影响有多深远。这魏夫人不仅教王羲之如何苦练书法，还教他如何巧练书法。有一天为了启发王羲之啊，这魏夫人就装扮成官银老母，就是打扮成一个老妇人的样子，在集市上呢卖烙饼。这魏夫人呢烙饼的技术非常高明，她把这面板放在面前，把烙饼的锅放身后，饼擀好之后随手

精彩之处，他也拍手叫好，哎呦太妙了。因为魏夫人打扮成观音老母的王羲之不认识了，魏夫人见王羲之来了，王羲之拍手说，哎呦太妙了。这魏夫人就笑眯眯地说，哪有王羲之的字妙啊。王羲之心想，我那字儿怎么能算妙呢？回到家里他就想琢磨，我的字儿怎么能

0: 这是民间传说的童话故事，虽然是童话，却道出舆论的一个共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是离不开他姨母的指导，就有如画鹅点睛。所以啊，这王羲之对他的姨母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当他听说姨母去世的消息之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幅《姨母帖》，一幅传世之作，就这样问世了。
1: 王羲之家族的绝世真迹，通过武则天之手，被以另外一种形式保存了下来。虽然是复制品，但其仿真的程度足可以以假乱真。这套流传下来的描摹品，也被现代人称作是下真迹一等的佳品，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然而在唐代以后，这件描摹品在流转过程中却几番不被看好，甚至遭受冷眼和破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继续收看《姨母帖之谜》。
0: 可令人遗憾的是，王方卿手中的王氏家族这些墨宝真迹都流散遗失了，幸好有武则天皇帝主持编的宝章集。虽然宝章集到后代散失的只剩下七个人的十幅作品了，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宋代摹本。值得庆幸的是，排在第一位的王羲之的姨母帖，它是唯一的唐代的摹本。更重要的是，这个摹本用的是双钩扩填法。什么叫双钩扩填法呢？就是用线条勾勒出字迹的两边，然后把墨填充进去。这种临摹的方式比对着原迹临摹更准确，表达了原作的风貌。可是唐朝灭亡之后，宝章集遗失了，宋代有一个人把剩下的七个人的十幅作品重新编在一起。由于这些摹本都是万岁通天二年制作，所以这个新编的册子就叫《万岁通天帖》。可是宋朝灭亡之后，这个《万岁通天帖》也不知所终，直到万历年间，《万岁通天帖》在民间再次出现。可是有人却怀疑它是赝品，究竟怎么回事呢？故事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一个名叫向笃寿的人来到他弟弟向元辩家看望弟弟。这个向笃寿啊，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官居兵部郎中，后来与张居正意见不合，被贬为广东参议。这向笃寿一气之下，这官不做了，辞官回家，过起他闲云野鹤的生活。向笃寿有个爱好，就是收藏。他弟弟向元辩跟哥哥一样也喜欢收藏，不过他弟弟向元辩呢更擅长于鉴赏。一些文物只要过他的眼，一眼就能够辨别真伪。那么这一天呢，这向笃寿啊来到弟弟向元辩家，看这弟弟啊唉声叹气，长吁短叹，连吃饭的兴趣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了。向笃寿心想，我这弟弟腰缠万贯，家资丰厚，仆人成群，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做哥哥的又不好直接问，就侧面的通过他家人问，通过家人打听，哥哥知道怎么回事了，说这个向元辩呢最近用重金收购了万岁通天帖。可是收购来之后啊，他打开看第一幅王羲之的

行书却有隶书的风格，尤其是奈何这两个字古朴凝重，根本不像王羲之书法的灵动飘逸，所以我怀疑他是赝品。哥哥说，你多心了，如果你不喜欢让给我。开始弟弟还客气，其实心里巴不得啊。最后这万岁通天帖啊，就由这向笃寿收藏了。向笃寿收藏这个万岁通天帖，完全是为了给他弟弟解忧愁啊。那么万岁通天帖究竟是不是赝品呢？当然不是了。那为什么王羲之这书法风格跟他以后的书法作品风格不一样呢？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是王羲之早年完成的，因为王羲之姨母去世的时候王羲之还很年轻，这是王羲之的早年的书法作品。正是因为这样，他带着浓郁的魏晋时期那种古朴的风格。正是因为此，他是研究东晋书法的演变以及王羲之自己书风变化的一个直接证据，这也正是王羲之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价值。向笃寿收藏了万岁通天帖之后呢，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藏书楼里。奇怪了，这个万岁通天帖总是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而不久呢又很神奇的找回来了。第一次呢是在排雨水沟里，第二次呢是在放杂物的房间里。与其说是被盗贼偷走了，更像是被某人想方设法的扔掉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在捣鬼呢？这向笃寿啊，就派人暗中监视府中情况，看看究竟是谁在捣乱。让这向笃寿万万没想到的事儿，捣乱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身边最亲近、最信任的仆人。向笃寿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仆人解释说：“说这个万岁通天帖呀，曾经被一个叫华夏的人收藏。”收藏之后不久华府就起火了，所以万岁通天帖是个不祥之物。我就怕您收藏这个万岁通天帖会引来灾祸。向笃寿觉得这

听众朋友，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本台今天的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您的收听。

0: 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博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3: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2: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及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

0: 约轴激光陀螺的劈铲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1: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0: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3: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订个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想恋爱
2: 跟我谈，
1: 想赚钱
2: 跟我投，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1: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0: 机、解冻机手续费骗不停。
1: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2: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

0: 稀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3: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国庆假期

0: 长 29.4%。 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

0: 那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5: 中国人民银行表

0: 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9: 放在啥子高啊？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靠谱的小组。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8: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支撑翠绿的长。

0: 狼，牛记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

0: 成国际警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豫章师范学院，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婉晴扎根播音主持专业教学一线，深挖红色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5: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
6: 践行低碳生活，守护绿水青山。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快捷的信息传递，
3: 深入的背景分析，
2: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3: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2: 新闻直通车，
3: 新闻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每天为您开出的新闻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刷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10月9号晴，18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遍，今天10月9号晴，18到28度。本地要闻中您将听到，南昌以新质生产力叩开产业转型新大门，南昌试点公租房，按序自主选房新模式，国庆假期南昌位列必玩榜热度 TOP 10宝藏城市第一位。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日头条，
4: 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天。
1: 今年以来，南昌坚持制造业立势、工业强势不动摇，深化落实8810行动计划 2.0 版本，工业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高于全省2.5个百分点，全国0.3个百分点。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两大新赛道同频崛起，为冲刺万亿经济总量积蓄强劲动能。新兴产业的破土而出，根植于多年积淀的产业家底。航空与电子信息两大支柱产业，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发展提供了丰沃土壤，也让集市上的一件件展品有了扎实的产业支撑。历经70多年发展，2025年南昌航空产业链全口径营收达982.3亿元，航空制造、民航运输、航空服务、临空经济多板块协同共进。洪都航空作为行业龙头，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枚海防导弹。当前，洪都商飞 C919-27、C929 中后机身复材项目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大飞机部段年产能90架，无人机动力系统年产150万套，17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持续输出科研力量，深厚积淀转化为低空经济发展底气。目前，全市集聚36家低空经济企业，2025年营收149亿元，形成政企校联合孵化、校办企业裂变成长两类成熟模式。三瑞智能等企业凭借核心技术产品，远销全球上100个国家，并成功 IPO。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为智能穿戴提供了坚实底座。2025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链全口径营收3012.4亿元，位列全省第一。2026年上半年规上营收1441.5亿元，同比增长17.4%。移动智能终端年产量2.52亿台，手机 ODM 规模全球第一 ，LED 芯片产能全球领先 ，VR 集聚企业超200家，全市305家规上电子信息企业形成完备梯队，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达90%。拥有产业基础不等于拥有产业盛世。南昌先明提出，把好场景留给好产品，从空间载体公共服务到开放合作系统谋局，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盛世。空间载体上，南昌构建低空经济一核两翼格局，南昌高新区航空城聚焦整

0: 机研发，试飞试航。新建区西部航空产业园总投资50亿元，配套通用机场一期已投用，全部建成可入驻50余家企业，年产值预计超200亿元。瑶湖机场3600米跑道可满足大飞机试飞需求，提供全链条验证条件。围绕智能穿戴产业，南昌同步布局多元应用场景，鼓励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助推消费扩容升级。开放居室方面，南昌积极对接一航智能等头部企业，推动深圳大莫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落地开展无人机展演。10月31号，南昌将举办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3万平方米展区预计汇聚300多家企业。同时，联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对接武汉光电产业联盟，面向长三角、粤港澳深化合作，办好世界 VR 产业大会、光电产业峰会，持续导入外部资源。新兴产业的培育离不开国家战略指引与地方实践的同频共振。低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穿戴被纳入人工智能加制造重点方向，国家层面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为地方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产业成长终究依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与产业链深度协同，航空城与光电城携手并进，推动光电技术向低空领域跨界融合，是长期必做的功课。接下来，南昌将继续立足70余年航空薪火与千亿信息产业根基，推动低空与智能穿戴双向赋能、双向升级，把场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为冲刺万亿经济总量积蓄力量，探索中部城市发展未来产业的实践路径。实业兴则城市兴，新质生产力蕴藏在项目投产的轰鸣中，蕴藏在技术突破的攻坚中，蕴藏在企业扎根实业的坚守中，产业拔节永不停歇，英雄城的实业答卷仍在继续书写。南昌台记者报道。
1: 这里是南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直通车。
0: 新闻直通车。近日，南昌市首个公租房按困难程度批次摇序按序自主选房轮候配租模式在南昌县正式落地。本次配租全程由南昌县公证处监督公证，首批轮候家庭按摇号排序结果自主挑选房源，现场签约入住。至此，南昌公租房配租告别传统随机摇号被动分房模式，让住房保障更加精准透明，贴合民生需求。据介绍，南昌以往公租房配租统一采用随机摇号分配方式，在实际运行中，该模式弊端逐步凸显，部分困难家庭摇号分配的房源存在户型大小、楼层高低、地理位置与家庭人口生活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不少家庭只能被迫放弃配租资格。群众想租房难选房、选不到合适房的诉求长期存在，同时也造成大量公租房空置闲置，保障房源利用率不足，有限的民生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兜底作用。为切实破解配租堵点和民生难题，南昌市住房保障部门指导南昌县开展公租房配租机制改革试点，对原有配租流程和房源分配逻辑进行全面优化重构，摒弃一刀切随机分配方式，推出更贴合群众需求的自主选房新模式，为全市公租房服务升级积累实操经验。据了解，新配租模式以按需匹配、公平公正、精准保障为核心，搭建起入库轮候、摇号定序、按序选房、全程公证的完整工作流程。所有审核通过保障的家庭全部纳入公租房轮候库，根据家庭困难程度划分保障优先级，同一优先级别的家庭通过公开摇号确定固定选房顺序。选房阶段，轮候家庭可结合自身人口结构、特殊困难情况、日常居住需求，在当期空置腾退的可用房源中自主择优选择，真正实现按需选房、人房适配，从根源上解决房源与需求错位的问题。本次试点配租工作全流程公开公示，全程留痕可追溯，公证机构全程参与监督，有效杜绝了分配不公、暗箱操作等问题，充分保障了保障家庭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新模式落地后，不仅充分尊重群众居住意愿，大幅降低公租房弃租率，有效盘活闲置保障房源，提升住房资源利用效率，也进一步夯实了住房保障的公平性和精准度，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居住幸福感。此后，住建部门将持续跟踪南昌县市

0: 点运行情况，细化轮候库管理，摇号排序，自主选房，合同签约，动态退出等各环节细则，补齐运行短板，保障试点工作平稳推进。同时，总结试点成熟经验，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操作规范，逐步在全市各县区推广实施。未来，南昌将持续优化住房保障全链条服务，完善房源筹集、精准配租、动态监管、便民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以精细化民生保障，切实实现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安居愿景。南昌台记者报道。
1: 用声音传递美好，用话筒播撒真诚，新征程再出发，山高有行路，步履一双山河踏遍，水深有渡舟，心有明月山河明媚，怀揣热爱无畏追梦，披荆斩棘行歌万里，实现万丈光芒的理想，去往必将抵达的远方。我是明修，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国庆假期，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创新游玩形式，将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南昌台记者徐雅文报道。
2: 国庆期间，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里游刃如织，第六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正在这里开展。走进遗址博物馆，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一一呈现了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正在展出的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精选展出了200多件套珍贵文物，完成了一场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今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齐轮语诗经简牍原件也在馆内持续展出，成为不少游客此行的必看项。展柜前，许多年轻游客驻足良久，仔细辨认简牍上的字迹。游客张思雨：
3: 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海昏侯墓出土的轮语竹简，当时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今天在现场看到原件，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些字虽然很小，但是真的能看出来是2000多年前留下来的。以前学历史是背知识点，现在站在展柜前才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了过来。
2: 除了静态展览，今年国庆期间的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多了不少可玩、可看、可互动的新场景。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活动轮番登场。游客参与互动还能收集马蹄金卡，兑换专属福利。游客王立森：
4: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园区还有大汉迎客、花车巡游、棋局对决这类 NPC 互动演绎，逛完展厅还能挑选文创产品，像马蹄金、当炉、冰箱贴、石兽玩偶，这些都不错。把海昏汉文化带回家，这种科技、文物、文创相结合的体验特别有意思。
2: 此外，园内推出的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也成为假期热门项目，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游客蔡阳晨：
5: 以前对海昏侯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书本和网络，今天来到现场才觉得是真的很震撼，尤其是 VR 体验，带上设备我回到了汉代一样，能够近距离观赏文物，你看直观的照片真的好太多了。
2: 在文创展区，从马蹄金造型的纪念品到寓意吉祥的神兽公仔，再到融入汉代元素的生活用品，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博物馆正尝试把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更轻盈、更可分享的日常体验。游客熊瑞玲：
5: 以前呢总觉得汉代的历史非常的厚重遥远，现在看到了马蹄金、当炉、神兽他们这些的形象被做成了文创，就感觉一下拉近了我们和千年历史的一个距离。把这些带着汉语的小物件带回家，就相当于把博物馆里的文化记忆随身带走了，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0: 从展览到互动，从数字体验到文创消费，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正在把考古成果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不断丰富假日供给，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的出游体验。
1: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城市，奔赴田园山野。在南昌凤凰沟景区，遍野的粉黛花海搭配丰收采摘、趣味赛事等丰富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赏花采摘游乐的一站式秋日文旅盛宴。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2: 景区内全新打造的地肤草景观迎来最佳观赏期，一簇簇圆润饱满的地肤错落排布，绿意清新治愈，层层叠叠铺满田园，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秋日大片。一旁的粉黛乱子草肆意盛放，连片花穗轻盈蓬松，随风摇曳，如云似雾般漫铺开来，温柔又浪漫。秋风拂过，粉色花浪层层涌动，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秋日网红景致。景区大门金黄色的菊花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金秋氛围感满满。游客徐伟汉：
3: 正好放假，然后天气很好，然后景区的景色很漂亮，然后有很多活动可以体验。
2: 假期的快乐不止赏花，凤凰沟秋日采摘季同步上线，果园里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新鲜清甜的时令鲜果橘子挂满枝头，游客可以手提果篮亲手采摘秋日鲜果，沉浸式触摸丰收，品尝秋日清甜，在田园山野间收获亲手劳作的治愈快乐。游客谢丽梅：
4: 往年大多是逛街，今年的话带着一家人来田园游玩，采摘水果还是很有意思的，既能亲近大自然，也能让小朋友体验农耕生活，过得特别充实。
2: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开展的南昌凤凰沟景区第三届垦丘文化主题活动，围绕秋季主题推出的拖拉机运南瓜以及趣味十足的夹鸡蛋挑战赛等特色项目，引来游客上手体验。南昌凤凰沟景区市场营销部副经理于亮亮：
5: 我们结合秋收的特色，打造这一批田园体验项目，把农趣和假日相结合，后续我们还将持续的丰富秋季文旅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1: 美团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南昌位列必玩榜热度 TOP 10宝藏城市第一位，江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3%。 从客源结构看，假期入港游客以省外客源为主，占比超过80%，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为主要客源地，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游客较为集中，南昌、上饶、景德镇、九江、赣州位居省内热门目的地前列，滕王阁、武功山、黄岭、三清山、庐山、雾女洲等景区受到游客青睐，客流涌入城市，也进一步流向餐饮、住宿等本地生活场景。作为南昌特色文旅街区，大师院街区藏着最地道的南昌味道，小吃店前排起长队，各类特色美食热气腾腾，氤氲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勾起市民游客的味蕾。简约文艺的南昌网红文化打卡墙，充满年代感的街头布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轻盈曼妙的国风舞蹈轮番登场，典雅国风与热闹市井完美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步步有景、处处有戏的沉浸式观演体验。国庆假期，大师院街区持续上演多元国风演绎和沉浸式文旅。

持续擦亮魅力南昌、烟火东湖文旅名片，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全力激发秋日文旅消费活力。一口地道的江西小炒也是不少游客此行的期待。国庆假期，南昌蛤蟆街的热度持续走高，街巷内人头攒动，人气爆棚，成为假期市民游客感受地道南昌烟火气的热门去处。短短数百米的街巷内，老字号与特色小店比邻而立，地道干味一路飘香。夜幕降临后，街区迎来客流高峰，沿街大排档座无虚席，食客们围坐街边品尝美食，闲话家常，晚风裹挟着食物香气，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市井温情。南昌台记者报道。安义县即将迎来秋粮集中收割烘干高峰期，为筑牢秋收用电安全防线，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连日来，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安义县供电分公司

0: 专项安全检查，全力保障秋粮烘干作业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1: 在江西省古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烘干车间，东阳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对粮食烘干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工作人员逐一细致排查企业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配电装置等核心用电设备，重点检测大功率设备接线端子、漏电保护器运行状态。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协助企业完成整改，同时面对面宣讲高温负荷时段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确保秋收烘干设备零故障平稳运行。江西省古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万维水：
2: 每年收购稻谷用电紧张，多位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检查线路，排除隐患，还贴心指导安全用电技巧。现在我们设备用电稳定更安心，真心做到放心烘干。
1: 为精准保障秋收用电，国网安义县供电分公司提前制定秋收保电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建立粮食烘干企业专属用电服务台账，实行分片包干专人对接机制，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制度，畅通报修通道，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用电故障，全力保障秋粮烘干、加工、仓储全链条电力稳定供应。国网安义县供电分公司东阳供电所副所长高宗环：
3: 烘干企业设备用电密集，容易出现隐患，因此我们提前上门开展用电排查，避免线路出现故障，同时指导企业科学错峰用电，确保企业设备能正常运行。
0: 10月8号迎来寒露节气，标志着气温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赣婆大地将正式步入色彩斑斓、天高气清的深秋时节。南昌台记者陈浩报道。
4: 萧萧秋风起，清露凝晨光，寒露节气当天，南昌天气晴好，暖意融融，最高气温达27摄氏度，不少市民纷纷走出户外，享受秋日舒适时光。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未来三天，南昌将持续晴好天气，气温稳步回升，是气象台预报员龙啸游。
5: 其中9号晴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然后最高气温28摄氏度。10号晴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11号也是晴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近期天干物燥，平常还是要注意一下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同时森林火险等级也是有所提高的，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防火。
4: 寒露节气昼夜温差悬殊，是换季感冒、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南昌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医师沈英豪提醒，大家日常穿搭需遵循秋冻有度、早晚添衣的原则，早晚外出应及时增添薄外套，避免受凉感冒。
6: 起居上宜早睡早起，注意颈肩、腹部和脚部保暖，睡前可用温水泡脚，促进气血运行。饮食宜多吃芝麻、核桃、银耳、百合等，少吃辛辣燥热之品，避免伤筋上火。运动宜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项目，微微出汗即可。
7: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这里是新闻直通车。
0: 10月7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天南铁发送旅客179万人次，加开赣闽两省前往北京、湖南、广东、江苏、上海等热门长途方向及赣闽两省和省内主要城市间短途方向旅客列车共计460列，还加开南昌、福州、厦门前往上海、广州、杭州等方向夜间高铁22列。据统计，国庆假期七天，南铁累计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10月6号至7号，南昌地铁在地铁大厦站打造地铁赶集带走南昌主题互动墙，以便民公益的趣味形式为往来乘客送上一份属于红城的专属惊喜。本次特别活动印制了城市主题手提袋，以南昌地标滕王阁为核心设计元素，飞檐翘角的楼阁神韵跃然带面，赣婆风物与红城人文记忆凝缩于方寸布袋之间，让市民游客随手把滕王阁古韵、南昌城市意趣一并带走。当墙上所有手提袋被全部领取完毕，墙面背后隐藏的南昌地铁旅行地图则完整呈现，兼具互动趣味与使用价值。近日，2026年南昌市第五场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新建区专场走进长垄街道花果山社区，让优质岗位下沉基层，惠民服务直达家门口。当天，在花果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场招聘氛围浓厚，秩序井然。 此次专场招聘共集结16家优质用人单位入驻现场，针对性推出岗位门。

0: 产低、工作强度适宜、适配性强的就业岗位，涵盖后勤辅助、手工操作、文职客服等多个工种。不少求职者现场咨询岗位详情、薪资待遇、工作内容，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实现供需双方高效精准对接。快捷的信息传递，
1: 深入的背景分析，
0: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1: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0: 新闻直通车，
1: 新闻直通车。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次新闻直通车的主要内容。南昌以新智生产力叩开产业转型新大门，南昌试点公租房，按序自主选房新模式。国庆假期，南昌位列必玩榜热度 TOP 10宝藏城市第一位。本次新闻直通车现到达终点站，监制尤佳卓，责任编辑郭林海，编辑曹雷，播音明修，感谢各位搭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8398-8917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关注南昌广播电视台官网、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